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准开恁家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我有跟恁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迄无啊多个对家的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若无摕到就无。
1: 咱有个机会
0: 啊，改了，改了。单头改吼，我来讲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来，这个阿芳来甲咱遮的长辈时代啦吼，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
0: 哦、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
0: 但是内面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都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喔，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我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咱就是爱长岁寿，身体要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定定你红顾，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顾。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也是大得啊。吼、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叫咱的囝儿是说为着咱吼，啊，多操烦，真少啦，吼、哦，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着即落讲年岁济啊，无病无痛的，足少的少啦，吼、哦，啊，你无法度啦，你咱的食食的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啦吼！来，我即马来讲一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这个吼，因为我阿未要买，阿无物件，然后买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买处理到即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想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的时阵，内底拢生物件，但是食了后，过去堆装的时阵，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袂，所以阿公今仔要来甲咱遮的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就大肠癌的。诶，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日那是咱人大便长时间啊，停留伫咱的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的菌丛，甲大肠的环境，都会得到即个大肠癌嘛吼。啊，有人拢想啊，我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伫电视看到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若食益生菌的排便的人，我恭喜你啦！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为人留啊，即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之的啦，哦，益生菌啊是要咱的肠啊较健康，和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侪咧，你免疫力较会安怎？较强吼、哦，来，即卖咱来讲一个啦吼、哦，大肠癌啊，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咯、哦，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哦。这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达标率吼、哦、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正足恐怖呢。后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过来食蔬菜水果咧，哦，补摄到这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加灰、排便的习惯改变，下个精神啊，应该爱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哦，来， 这个台湾长刀医药会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啦吼，每天食素、食水果，一个摄取率啦，大家上加建议量就讲对7.78降到剩5.9%啦。你来看咱台湾人对这個，我讲一句啊，较歹听就讲，莫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回来无切来桌顶吼，绝对无人吃，放遐好难，绝对无人会去甲动。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桌顶，囡仔反正嘛无爱甲你吃哦。
1: 哎，够劲啦，哎劲啦。
0: 哦，实在是吼，后来所以啊，即、這个咱台湾啊，即、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迄、那个肿瘤的即、這个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啦、啊，盛行率咯、啊，嘛对0.99%升起来加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啊！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那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指出啦，是啦，哦，甲咱的肠啊道内底即个益生菌，哦，下面也会痛。彼此交互影响，这个肠啊道的益生菌的失衡啊，可能甲慢性发炎、甲肠啊道的疾病拢有关系啦吼。除了大肠癌、便秘嘛是定去用忽略的肠啊道问题，所以医药会秘书长啊，你指出便秘啊，并非单纯啊排便未顺哦，啊、哦，你会记得哦。那有便秘的人，这不是简单的这俩做排便未顺了。那咱的大便啊，长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道，可能会影响到肠啊道内底益生菌的菌丛、甲代谢的环境。尤其囡仔哦，恁注意听哦，学童啊，便秘的盛行率来到32%，每三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食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呐、啊，迄是阮党诶用心研究诶，哦用心研究诶物件。即、這个五丝果粉呐、啊，你等于一感觉食一包得，我甲你讲，我迄个量毋是干那重诶，是超过，哦超过诶量。我家己本身啦、啊、吼，我两公斤敢食一包尔，是安那讲呢？因为我食落吼，我本身排便都无啥物问题啊，啊，佮食着迄纤维伤过耽误啊吼，食落一公便所爱照顾啦，便所我即卖因为我算肠仔也袂歹，所以我即卖两公食一包，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工敢那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三工放一遍，伊益生菌嘛有买，大行都有买 ，SO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只有效，唔过买啊，敢那较无迄款的啦吼。啊，我甲讲，我。

讲吼，你会记哩？你甲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十果粉，拢拉链的，两行做一拉做一加。但是你会记哩哦？迄五十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十五克，敢那足济吼，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盖少爱用350cc。350cc 哦，会冷地甲拉拉咧，怎啊啉落？我阿凤甲加安尼了，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啊，伊讲食有王有，我连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青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我生癌的啦。迄讲一句我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安尼食。食只要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食，逐工呢，逐工走便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迄食的落放的出来，正是你享受啦。真真济人拢食的落放未出来，正是你，正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即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未好。大肠癌的风险也增加啦，哦，你都爱当然啦，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啦，追踪啦，吼、哦，民众啦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吼、哦，会警醒啦，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啊。第一就讲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诶物件，较骨力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诶，大家拢讲买，当个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力食咧，你就当保持着即、這个，保持着即个膳食纤维。其实我甲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诶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也未完啦。虽然呢，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食饮食诶时阵，就知影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最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来加一粒水果，天天有水果来食。你甲拍死都未交稳啦，我无骗你个啦。阿峰啊，含阮党啊，正研究一包五十果粉来互恁。本来遐大包是上头底便秘上过大包啦，即卖第二便济啊，大家都饿咯。哦，大家都饿咯。啊，我希望你若买有对阿峰，甲你讲实在，真正爱食。我甲你讲，即、這个五十果粉，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即毋是干啦。你食讲，你即卖已经开始你化疗的人，逐工都爱食；化疗的人，逐工都爱食；闭格的人，逐工都爱食。你即卖，你等于安尼个食，你身躯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食。你若毋相信，迄、那个青菜，袂使泡烧的哦，尽量泡冷的。迄包五十果粉呐、啊，如果你即卖咧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什么癌的肿瘤啦，你对中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逐工甲食看卖啊咧。到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啊咧，讲检查到尾啊怎啊袂啦？检查到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伊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重，我逐工嘛食咧。你甲看即卖检查袂啊？伊讲啦。大概五十果粉拿一包，所以因你讲阿红，你用这包五十果粉，真正我来讲，谁那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未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蔬，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调迄个味好好哩，佮袂甜，佮袂介甜。我来讲，这大家吃大有路的。等卡过来吃咧，阿峰甲你拜托，唔是要赚你足侪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会使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噶，而且我落的物件真正足赞，加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对我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卡过来吃咧，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吃，因为肉是咱

0: 咱这个两地这个来源啦、啊、吼，啊，咱最主要爱食啥？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好、哦，身体顾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等下阿峰今仔要来推出一样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个哦，作者人顶工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推往台湾，绝对无当买。即拢阿峰加进脑汁去做去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叫做啥《风水五情》的歌吼。哎、哦，起码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风
0: 水五啊嘿，
1: 真久
0: 唔捌
1: 听到。
0: 哎，起码风水五敢那足久唔捌听到，有啥物新歌啦？还是这一款的齁、哦、欸是怎样啦趁多休困啊一款咯弹起来啊。来咱来听这首歌风水五早期灌录的最后的火车站。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0: 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嘿，你啊卡二五六一空空一三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一三。
0: 来，这支电话哈、哦、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那是外关区哈，你会记得哦，一定爱加一个啊空数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天啦哈，佮咱这爸母啊讲的啦哈。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诶吼，你会记了诶，你甲下早时诶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才有上班，吼、哦、啊，甲暗时诶十点，以及着咱诶节目，即卖你进行诶中间，你甲卡住诶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吼、哦、下早时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才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吼、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使甲看是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马来和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佮啊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马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常识，甲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甲看起來，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啊，咱台湾啦、啊、吼，真正爱做足好的物件，正我都伫咧国际内底生存啦、啊。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的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的卖讲啦吼，小家电啦、啊。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厨林，你用的这些较细项的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第一；，无来台湾啊讲第二啦，头前无人敢讲第一啦。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我才甲看，所有的这些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台湾本身内底无。阿芳你做含人无同款，我咧做大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去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系咧讲吼，展览兼会当卖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后尾找订单，阮拍的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酸痛，迄、那个骨轮骨的迄个做啥？磨损，吼、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酸痛，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头毛的问题，是啊，落头毛，是啊，头毛会粗，酸痛，干。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阮的标语写呢吼，你啊，我家你啊，点南两公啊，点南两公，你敢知影阮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系讲，阮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在调，何伊的身体啊，袂去。吼、哦，袂去，理论离个地，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试看卖啊咧。吼、哦，所以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哦，大学生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头第一天啊，我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在那里从气吹，第二天你敢知用几支？三十支。 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台挡会掉。

0: 了，我讲绝对挡会掉。别人的吹风机2000瓦，我的吹风机才1000瓦呀，是安那挡袂掉？哦，伊就来一检查嘛，一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跟你讲，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到。雷翁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这个脚头骨的问题，哇、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啊，哈、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来来看，大家拢在看，啊，无你搞找我的关，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我你也未关，好、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呀。我有用一个啥单杠哦，也一支梯啊做单杠，你啊用手啊，你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这个肩胛头这个啊，甲吹哦烧，吹哦烧哦，我阿烧啊来，叫伊，我伫边啊讲嘛，叫伊手举起来，会听无？大家拢讲未听，未听，烧啊久嘞，伊来做福建，伊来做福建，好、哦。日本人讲，他有可能这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咱啊去你身体，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1: 眼红外线
0: 照照会袂痛，唔过你等下到厝嘛是会骨痛，迄是安那？因为会骨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好好的日本就是你。你两天的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哦，你等于你若手压未悬，手未拗翘，脚头有痛到要死啊！哦，你等于你就是个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悬，脚就开始个震动，啊你唔免惊。其实如你个吹哦未痛，开始个震动，伊来加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来，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工，甲阮早期的吹风机啊，未甲无半机啦。拢吹啥？吹脚头。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哦，我们日本冇远洋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你头前啊靠烧风烫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才有效呀，可以无法度入去甲你的皮下组织，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合成加完200。你太有作用，啊！伊问讲是安那，咱会吹翻烧了，伊个脚就拢未疼啦，烧拢未疼。好、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恁进前闹吹着人怎知？啊，吹烧了未疼，唔过冷去了后会阁疼，是安那？这正常的啦。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好、哦，我就甲解说好听，因为我内底有藏四粒。红光里的内底，吼、哦、啊！即卖讲啊，看都无半项啊！我拢甲遐个日本哩，遐个敢到嘴啊，大声讲，叫伊手机啊，拍开迄摄像的功能，拍开，吹用机哦，叮当用摄像的功能，甲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内底有四点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的贵，哦，啊，迄要创啥？嘿，当入去甲咱的，你咧吹中间，会当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和你的，好了，你创啥？和你合成你的加元200。你哪吹？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你爱听，吹到尾啊，吼，你会感觉真正脚会疼，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袂过啦。好、哦，足侪人拢总，大家拢爱食甜。因家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人脚尾、手尾冷起起啊，对不对？啊，啥冷起起？
1: 循环败
0: 嘛，对吧？你家你脚底未行嘛，对不？大家遐拢塌的。好、哦，阿官你甲讲，你即卖来坐咧， 你手脚会冰冷的哈，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若贴着在迄个头，也要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啥？拍打风，
1: 拍打，
0: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脚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哇！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脚底，是毋是吹落了？你的脚底愈来愈烧，还是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看，你的脚底的迄个微血管弄会浮加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风来。我咧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做血检有无？咱若要做血检，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筋，这个要解抽的，拢个提咧，甲你趴咧趴咧趴咧趴咧趴咧，有无？啊咧趴咧趴咧，有无？啊咧趴咧趴咧，啊咧血筋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我的红光，甲咱这个啊做弯暗外线逃出的弯暗外线红光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次啊！你的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足细条、足细条血筋，一条一条一直浮起来。安怎讲？用这个弯暗外线，佮兼啥？兼家你拍嘞、拍嘞、拍嘞，有无？迄个血筋就会浮起来。哦，你逐工甲扭，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工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哦，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酸痛你买啦。但是我国家日本人家，唔是干那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痰的人足侪，唔是干杂波的哦。咱台湾嘛同款咯，渣男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
1: 冷。就是迄个头壳顶
0: 头，即、這个对，愈、哦、来愈冷、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嘅咧洗，用去解掉咱嘅啥，咱嘅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嘅他们发未起来，你嘅啥，你嘅毛囊要死啊！啊，变哪活化，一定爱靠弯暗外线，弯暗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啦、啊。你即摆甲用未了，甲吹他们，你用这弯暗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好呢？一定爱个靠啥？靠拍打，啊，倒轻轻啊，甲你按摩按摩，啊，你无可能讲他吹他，这支手带咱离他们啊，无可能，咱这支离啊，你安尼吹吹吹。啊你啊，才知道日本人这样啊你啊，恁台湾人是有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哪丢臭黑啊，吹吹咧吼。迄捌一个，迄工期有三个吼，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连续三天哦，拢去啊吹啥，吹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安尼，吹起来硬死沙啦，有够歹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佮吹佮地。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工阿妈话，我就回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两工，我就走啊。迄回来了第三工，我那边迄电器工厂的当的卡电话讲，三工呀，来热吹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我内底护理组啦，哦护理组，但是我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家人啊，
1: 是
0: 附加的啊。最主要，我那个物件就是要催生听。你敢知影？你遐，我那抓炸过啊！你遐电缆，哦，你遐电脑加我你遐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机啊，两三百机哦。迄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能全世界是可能。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一列做中国制造，俗干那土嘞。我无你虾米病，我家只抓起哦，阿峰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科迈亚斯电器，哦，阿哥一挂足有大大牌子的，我刚摕到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机啊啦，哦，都超过五万机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去了，顶个月起来，我已经过前，敢那顶礼拜吼，出一家贵啊贵啊！日本人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咧酸痛，暗时困未去， 他们会辣会粗，辣稻草嘞。哦啊，那你说一下他们，甲看他们辣辣几大堆的。

0: 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哦，啊，这家家户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袂牙关五十斤。哦，包括你的、你的，我咧讲叫你学啊，这镜头啊，讲甲拢会听无？我拢有靠这啥？
1: 又是个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0: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啊！我会当甲你讲，我当
1: 咧，
0: 我会咧讲吼。阿宏甲你讲，我当阿咧学讲球的时阵啊，讲甲我比如讲，你去吼对照房，你甲讲我讲球安怎，伊就提迄个机听坐互你啊。啊，真正啊，真哩袂听。啊，我敢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听。真正听甲冻袂掉，这样啦，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卖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听啊，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的拢对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1: 对哦。
0: 结果啊，尾啊我想想的，安尼太对。
1: 就靠吃的嘛，
0: 袂使啊。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吹脚底。找我的胸坎疼的所在，人我即卖拢准备，包括阮遮的话，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安尼，啊恁兜也有这个功能才会使，好啦。所以咱遮的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担保，吼、哦、你绝对无担保，除非阿公有去别人的节目做讲爱都好朋友想要买，我有好买，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哈，咱来欣赏一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来，那这爸母啊，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啊，内底会当放迄四样物件，还是咱的国，我咧看到咱台湾国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放的。好，这样可能足贵也贵。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峰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回去绝对袂吃亏啦。第一点，你若歹，你寄来。你寄来我讲，我阿峰家收你免钱，未甲你收到半角银，吼、哦，包括换零件我嘛未甲你收钱。伊阿讲，我希望讲，你买了电器用了有问题，你有当找着源头，吼、哦，我这家本身就工厂里个家，哦，工厂里个家，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甲你推拿的啊。有，敢若有四间啊，几间？我好朋友，我有给伊买。伊如果啦，来你讲推啦，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好、哦，伊一支是卖4900。阿峰伫日本啦、啊，伫日本，我伫遐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了呐？日票22000啦。哦，日票22000，但是这个概念，比偌济我是。

0: 啊，都你卖啊，但是日本卖是下龙外线的，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肥啊，是头前一粒肥啊，你加这个，你也做消防通过三星湾岸外线啊，吼、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和日本的啊，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的工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的，哦，有红光的，这支去日本展览，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啪啪啪啪有哦，迄粒头啊，伫日本我嘛有申请专利，所以伫日本的市场内底要看有挂迄粒头的，咱这边嘛好因啊，较早咱拢无迄粒头好因啊，这边嘛拢好因啊，一支。日本真正卖2万2千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超咱台湾8000至1万啦，啊，其实有贵无？我话你讲，你去啊做百货公司甲看，咱台下来做啥物国产牌啊，迄款的也对我这卖掉咧，而且拢大陆做的，你咱台湾的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的，哦，卖到要几万的。而且我这支啊，完全咯、哦，这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吼、哦，拢台湾制造的吼、哦，你做你放心。哎、啊，就我咧做这個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唔去申请专利？其实啊，我尾啊想想的，我专利去申请一张爱开几啊万啊，开落了，同款嘛是爱加伫这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来对啦，
1: 好、
0: 哦，我不要，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也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好、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您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的。如果你有糖分的问题，脚尾、手尾会冷机机的，我跟你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就甲吹，出来甲吹正温静啊，吹歹。吹派拢算我的，你寄回来，好、哦，你家己甲寄回来，来到这，不管用寄派还是发生什么问题，你寄回来，阿峰工厂家己的绝对袂甲你收到半个银，修理好，佮甲你寄回互你，啊，这足少的啦，有啦，一定有一半机啊电器，我唔敢甲你保证100%讲，拢完全无问题啦。
1: 你讲啊，你讲
0: 设掉
1: 啊，
0: 啥你注意听啊！嘿，咱的红光吹风机啊，一支，你即摆收到迄粒头，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吼、哦，因为我讲足侪人装袂用装啦，吼、哦，袂用装迄个旋转头啦，吼、哦，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咱一支啊，咱即摆台湾有你卖，吼、哦，有你甲阿峰卖，就是你诶，迄个做啥？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嘛，你卖啦。哦，你台中家有啦，哦，伊甲我卖几啦物件啦，吼、哦，咱台湾足出名一间公司，伊啊设一个专柜里啊，哦，伊毛你卖一支卖话者4980块。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了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一支你若买20000多块的，这俩做。日票是无贵啦，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造的，迄就是咱的，迄就是咱的。来，今仔日咯，你注意听哦嘿，啊你若袂爱趁即卖哦嘿，趁即卖吼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哦，你家正有哈，你家正有，一支2980块，哦一支2980块。十块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吼、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要你做我送，做这外籍劳工啦。吼、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头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那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那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吼、哦，咱那。船啊，要吹，拿手机的都风足大。好来，安尼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手机的哦，送一支手机的护理组的吹风机。安尼优惠你偌济？2980块。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 会疼的，咱的脚头会疼的，脚准备髋关。

0: 关骨会疼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糖分，脚底不时啊，连机那死鸡啊吧，嘿，等卡骨拉卡吹咧啊，卡骨拉卡吹咧，
1: 啊，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讲真正足济，甲咱买转去，五十斤吹甲手会压关，先来压关，因为即摆烧吼，你的肩胛头袂疼。真正袂听，爱反应，啊！你就与我管，
1: 顺
0: 那时间做运动，顺那时间做运动，吼、哦！啊，好冷，当然一定会去反听。不过你甲吹一阵啊，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呀。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要爱两支，后、哦、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啊、哦、嘿。两支一支2980，两支多少？偌济？5960块，我优惠你5000块。好、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你阿红给你拜托，你若做个邋遢门的。做个邋遢门的人，你逐天甲吹，哈、哦！你那他门粗哦，足粗的，啊那长草嘞，拢连点啊根菜都无，你甲吹，你的皮肤那歹，哦，咱高雄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甲我讲啦，阿公这含起毛孝，我有阿妈，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两倍嘛，你甲吹嘞。伊个装，伊个合成，你个加完两杯，你甲吹咧，你甲摸，你甲摸你个皮肤，当下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诶，哦，加足骨流诶，哦，你啊脚头做啊酸痛，你个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咧，换累了啊，你没完没了，病院你个走甲叫唔敢诶，来买脚，逐工脚头甲吹，有糖分诶人，互我拜托，逐工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咧，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较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买以外，啊，其他若要买，就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买，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摆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全部拢做外销
1: 就出
0: 来啊。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他们嘛，较袂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电话加起来，加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吼、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阿红有广告，吼、哦，你正有当听。即摆以后若买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若拄好有做，吼、哦，日本了做，咱先出正有用。过来，这退转去吼，毋是干那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出甲炸出去。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黑点，有无？有一个黑点，你甲存过，会当摆啦，二啊二拢装会使用。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国内唯哦，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刚才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囡仔嘛会使吹。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腾腾啦，
1: 已经温控诶，
0: 嘿，温控，而且我这袂安尼烧腾腾啦。啊，等伊吹起来吼，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流诶，因为啊，伊内底有负离子，哦，有负离子，啊，食电个性，好、哦，食电个性。
1: 这吼、個，这个上个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诶，就是讲伊内底无。伊电磁波足低，
0: 没啦，无什么电磁波啦。对幼婴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也接触你的，
0: 咱的脑啦。
1: 嘿，你接触你
0: 的、
1: 你额头的时阵，较袂去伤到你的脑。
0: 对，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牙卡吼，其实一支好的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伫要日本。 我讲我这日本品牌呢，其实拢咱台湾做的。

0: 哦，小家庭啊，小家庭90%在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济啦，哦，啊是贵冠的品牌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拄有听到吼、哦？金卡，
1: 生
0: 听，
1: 对啊，个低电池波
0: 哈，生听，唔是加靠食止疼剂，靠食抗抗一个做啥抗发炎的，唔免个食。唔免阁食啊！即等于你都来生，你就开始甲听起来做。脚头乌带咧春未滴未拗翘，你甲吹好冷，吼甲吹好冷。伊即内底咧吹啊，会当一个温度会当降入，会当正入去内底红外线，正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帮你合成加元两百。所以你吹过了，你咧走路足凉足凉的，吼足凉的。啊，那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过来，一行恁注意听好嘿，你若订婚的人，妈妈，你若讲你卡底不是会扁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嘞。过来阿妈棍紧的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的免烧钱啦，30秒吹嘞，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跳几分钟尔啦，30秒至几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袂电话紧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伊。哦，你等于你收到了，你就是电较差嘞，你就甲吹看卖啊嘞。哦，你也绝对也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单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单买，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来。

0: 台855000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公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

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家的欢喜，你即将满足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那咱这个大屏东加东啦吼，潘大哥啦，有那姓潘吼，啊，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阿翁真正这支吹风机真正好用，我也是安那好用。伊讲吼，伊这个脚头啊，吼、哦、这个脚头痛甲死啊拢袂惊，啊那买人倒坐吼，坐咧就足该要等啊要等啊就惨啊。我阿你阿你拢安那，伊讲伊那要伊逐工透早爬起来吼，早暗拢吹，我拢吹这个卡塔乌，吹咧阿就出门。伊讲真正真正足快活，但是即摆来去甲人斗吼，惨啊坐一个久伊个无多，所以伊出门啊，这不是我后边讲，伊讲伊出门啊，拢揢一个袋啊吼，这吹风机拢扎吹。即摆去甲人斗坐久对哇，阿是咪冷啊，冷咱的筋也个慢暗来，慢暗来。了，你走路会足疼。伊讲若要坐正感情啊吼，若要等下伊嘛赶快甲照电哦，照阿叉嘞，阿吹嘞，阿才行得。伊讲我甲你买十外组，你敢无看？我阿你是安那用遐箱，拢歹个嘛？伊讲唔是歹，是大家看的安尼，你用叫伊甲买，吼、哦、叫伊甲买。所以我甲恁讲吼，咱这下长辈时代，阿峰袂乌白甲恁讲啦。你老吹掉的人就知啦，你会记哩？疼，脚头疼，五十斤手艺未压悬，这叫做粘连。咱的手巧，咱的身躯会酸疼，真正唔通食药啊啦。
1: 你又是你搞落他们的啦？
0: 你甲吹看卖啦？
1: 他们吼，为人啊，那骨拢会较会秃头，较会痛，较会冷冷的。你较过来啊，吹咧，吹一阵嘛。结果感觉讲，你的头毛遐那会讲，羊毛一直
0: 发起来呢啊、哦。所以我跟你讲，
1: 就像我呢，我咱的头毛拢会破病嘛。你若破病破久，到位遐个较光啊，啊较光，你拉吹，你逐工啊，你也洗头毛个啊，吹。无形中，你
0: 较
1: 光遐，你
0: 会头
1: 会
0: 真正，互你吹一阵嘛过。
1: 你会发觉到奇怪，遐较光遐，即卖那他们又有个加足大菜，加足济安尼。
0: 好来，
1: 就是互你慢慢会甲你形成你的毛细孔，会互你过发他们起来。
0: 这吼、哦，我阿你讲，你注意听，是安那咧腰子也害，因为你拢食西药啊嘛，只但不当听，只听这来买当爱吃。但不当听，迄我咧讲，我无骗你呢。我比如你做医生啊，伊讲这一挂老岁仔来拢敢要求安怎？你听，你搞住我未听就好啦。你听，你药啊包我食掉未听就好啦。其实只听这
1: 你袂做简单。
0: 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哦，我拄我顶一点钟我冇讲，我咱咧运动讲迄个球啊，那讲过咱袂样，咱唔办嘛。啊，啥咧乌白唔敢吼。

0: 手也疼，胸脯也疼，这也做啥？这个手脚也疼，胸脯疼啊，干呢？啊，阮朋友讲啊，你这足简单啊，你去对坐有房哦，你自家讲我对疼吼，伊就教无你啊，迄起已经坐有房啊，迄只听这也是教偌济呢？夹几百包里啊，恁去都拢总随甲退了水有啊，哦！但是人这个药剂师，伊拢坦白甲你讲，听甲挡袂掉，请通食，那无你听唔通食啦。因为这吼、哦，这是拢有类固醇的物件，这我都达到这个程度啦吼、哦。所以你那无你听卖食，啊，我就开始为着要个后边要个去讲究嘛，我就开始食。食到尾啊，有一天阿华讲。啊，咱的吹风机里啊，你逐天你洗他门，你咱吹看卖啊嘞？啊，你咱吹看，我就甲吹。哎，佫真正有影嘞！吹甲吹，我唔系只听这吼，我喺酒店去买二三十包吼。
1: 嗯，你
0: 自家是讲，我自家甲咱去运动，安尼就甲食一款嘞。我无骗你，我食只有三包尔，我嘛足惊食，因食迄物件足碍肝碍
1: 油。因为你下背下西，咱就是讲，
0: 你
1: 就是想继续
0: 去运动啦。
1: 有继续你讲啃诶，
0: 啊啦，
1: 要
0: 食
1: 就有啦。啊，但是我也怪咱发觉讲袂使，
0: 我用人我用吹风机安尼甲吹，安尼甲吹，过来就拢，逐工甲吹，你就免惊，即摆连听都袂听，我就无咧食迄物件。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等于较电脑买等于啦。你就卡骨拉甲吹咧啦，好啊！我刚甲你讲一项啦，因为这项物件，哦，酸痛的第一点，第二项就是你有甜分的人啦，你有甜分的人，新陈代谢拢会较慢，
1: 拢比人较慢啦、哦。
0: 所以你会造成啥？造成你这个上面这个
1: 肩
0: 头背啦、脚背啦，包括阿妈关节也不是会硬啦、啊，会酸会痛。你等下你甲吹，尤其恁注意听好嘿。咱足侪人，不管你我咧讲，包括医生、药剂师拢会讲，你阿妈骨甲哪咧，阿妈骨筋哦，哪酸甲痛甲冻袂掉，啊硬硬硬咧，你就赶紧食啥物有诶无诶药啊，无你会中风啊。来，阿红甲你讲啊，如果你阿妈骨硬酸痛拢无效诶。你甲吹看嘛，吹好少。
1: 你逐工
0: 个吹，你逐工个吹，
1: 两
0: 分钟啊，安尼。唔免啊，拢只要三十秒以上作少呀，
1: 好少。
0: 你少个中间啊，你阿妈棍，你做你甲挖。
1: 那叮当啊，
0: 保证袂痛，保证袂痛，迄足厉害个物件，吼，互你无感觉。啊，你着逐工个吹，你逐工个吹，人家你就会感觉讲，你就会安心吗？啊，你还会听甲用要中风，我无骗你。后来，过来一项就像阿华你讲啊咧，好、哦，即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当时捌拄着伊遐唔单啊火烧哈，啊他们
1: 去
0: 哦
1: 土皮
0: 去哦用掉哈，几十年拢递给他们，
1: 即话拢，
0: 我嘛无感觉，啊一开始啊，咱自己，
1: 咱就提一个
0: 生意，啊一等伊啊，伊就开始逐工吹，吹到即卖无咧递给他们啊。哦，找到即马真正无咧给递给他们，因为阿讲真正你要活化咱人的细胞膜啊，活化咱这个毛囊，真正爱靠这啦。哦，过来厉害，就是咱迄粒头，迄粒头出来风啊，咱这爸母阿咧进前啦，买因为我会当该讲，这台湾你无当买啦，我会当该讲实在，除了阿峰有咧买，还是讲咱。咱一寡朋友讲啊，阿峰啊，你嘛提来我家，我改搭，我来当做你那里做功德的啦。我不骗，真正足济人讲我那里做功德的，是安那？你有这资料，你唔免食止疼剂，你唔免食止疼剂啦。止疼剂嘛是食了一时有效呀，迄药啊好贵，你嘛是搁咧听，
1: 对啊，
0: 同款意思。但是我止疼剂你食袂好。会愈来愈严重，佮兼会去害到你其他的器官，我即袂。你即摆哪甲吹，逐工甲吹，逐工甲运动，逐工出甲吹，逐工运动，你安怎？我甲你讲，你迄个病母会怎会袂去啦？哦，病母真正袂去啦。所以咱遮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你若袂电话加个金甲卡，这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哈，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空白。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回去你都唔免加插安怎？迄粒头我会甲你换便便，用加好势好势。你等下电加插咧，出来风就是爱啪啪啪啪。吼、哦！啊，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爱靠食面料的，你会记哩吼、哦？你甲捶你的小腿，加你的脚掌、脚盘。脚盘你知吼、哦，脚盘这个凹翘，这个甲小腿这拢甲吹好烧。啊，你咧吹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小腿安尼酸软啊疼。哦，你唔免正常诶，迄是弯弯外线甲弯外线诶根线，走入去甲你的皮内底啊。哦，你唔免惊，我甲你吹我嘛是会酸啊。哦，你啊，你酸疼的所在吼，这个物件特殊哩大，你对你酸的所在，你甲吹好翻烧，你会感觉讲，我咧一个所在加作烧诶。迄、那个所在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哦，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咱这些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做你放心，阿芳姐绝对唔是大陆制作的，工厂哩咱家呀，哦，工厂咱家，这是对阿芳已经对过来年啊，我甲这个物件吹风机啊，我对开始研究哈、哦，伊拉甲姊妹，甲姊妹已经出第三代啊。哦，出第三代啊！即卖即支原本我阿未要日本人咧，啊，即两因为即卖我喊咧伫电台里边，所以我买啊，即届拄啊日本有咧展览，我调伫刚过啊展览，看迄边的接受度偌好，我去才知影讲安尼，即咱即哦，无怪讲我两工啊。我人离啊两间哦，后边等来订单也足济，我讲两间足大间的电器啊，我就接过一年多啦，一年多我就接五万支的订单，吼、哦、啊，家家户户大拢会用，过来唔是买，我来讲，你吹他们是附加呀啦，吹他们我是附加的呢啊，我最主要要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你啥只听这空发念的。吼、哦，止疼剂、消炎剂，这款嘞，你唔免阁用啊，你唔能阁食这类物件。哦，你若来，你若感觉讲，啊，我都无咧做事，我都退休啊，啊，酸疼你都夹来甲吹，只要烧，吹烧起来，酸疼随袂去。但是你会记了嘿，这是豆豆甲你豆豆钱，豆豆来，豆豆来，你吹完了，等你冷伊，会较袂疼。但是会同款会改款，所以你爱较久来吹咧。上届重要，因为阿峰有发觉去日本了，我有发觉这个问题，拢差不多是拢这个问题啦。脚头，脚头，足济人拢会搞问，啊，我有你食加丸两杯，我冇你食玻尿酸，是安怎？这个脚头骨拉沙面，我冇食加呢，是安怎？这个脚头同款会安尼疼噶，会安尼磨啦。我跟你讲吼。其实迄款物件，就是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咱食落加完两杯，对加咱的骨头，无一定我都合成，你听无？咱无一定我都合成。哦，所以我内底有红光，哦，有红光，迄、那个红光会当侵入去加咱的脚头骨头内底，会当合成你所欲爱加完两杯。哦，啊，是啊，我会用这个红光，你知无？这其实是无意中，我的电脑吼、哦，找到咱的国家的什么会啦，吼、哦，啊有写有论文的报告里个呀，哎呦，他有这种物件真稀奇，我正回来去问什么叫做红光，吼、哦，啊，迄一粒珠啊，吼、哦，迄一粒珠啊，都足贵的贵啊，我内底有藏四粒，啊，你若你吹的时阵，阿峰啊，你讲有红光，我来无看，迄你看无啊？你若要看，你就是你吹的时阵，你摕你的手机啊吼，用带翕相的功能，有啊翕相的功能，你带你的手机啊，甲照入去，看手机啊那个荧幕，你就会看到光线伫个内底啊，爱用安尼才看得到。好、哦，来，过来，肺啊，你会看头前吹风机上头前有一个细细的啊那胖修嘞，迄就是纳米陶瓷。那就是纳米陶瓷，这两项。

行，这两行有两行误会，您注意听哦。两行是啥物？第一行，迄、那个奈米陶瓷，迄、那个叫做弯暗外线，迄、那個、叫做远红外线。过来，这个内底遐红光，迄、那個、叫做红外线。好来，内底佫有负离子，哦，佫有负离子，风佫足大大。你要出国，要创啥，你拢会使炸出去，吼、哦，拢会使炸出去。安尼再无来，要哪买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春英姐所唱的《嗨嗨人生》。

0: 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嗨嗨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其实您注意听啦吼，咱人皮肤会干痒，会较歹，吼，咱人皮肤较歹，肝会歹，腰子会歹。什么上食啦？你知唔知？你注意听，真正是消炎、止痛、止痛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食愈多，你愈会骨质疏松啊！你愈会骨质疏松。来，你注意听啊！拄啊，咱台北大三点播啊，哦，这个林阿姆吼，伊讲阿红，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是找安尼啊，伊进前买回来，因查囝回来，含孙做的回来，迄孙是走家呢，伊讲看甲做唔甘啦，怎爱家己吹风机哦，吹卡只片，吹来了换吹行情之地，
1: 行康，
0: 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啊你会记哩？啊，你头那个拍嘞，那个啪
1: 有啊，那叮当的
0: ，伊讲哦。头第一天有感觉，小夸感觉，等下带三天，伊三天拢甲吹哦，暗时要困进前，吼身躯洗好，吹他门的时阵，伊拢甲因孙啊，脚只片吹哦，脚只片脚只片安尼烧烧，吼啊头前骨甲吹哦烧烧，甲第三天，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拢用啥物物件互恁孙食？伊讲无啊，他有用物件，你感觉我敢有提物件食？伊讲阿无，伊都咧食，伊咧啥感冒药啊、扫肝呢？即卖时阵阿无啥会
1: 扫，
0: 你食啥物好食？因老母只个讲，我无提物件好食啦。哦，咱这阿你妈唔只个讲，无啦。我你无看，你那家这我辛苦洗完，我拢吹头毛、吹刷，尽刷甲吹脚只边甲甲吹胸坎。你看我好
1: 用。你看咱
0: 之
1: 前咧
0: 孙邓
1: 啊，你
0: 酷酷手，
1: 你
0: 嘛拢安尼
1: 啊
0: 吹啊。我嘛是拢安吹啊，我是即个就是即个唔讲讲
1: 诶。快扫甲拢困未起，贵阿公个背遐贵，来我甲你行行洗洗诶，安
0: 尼。真正差足侪啦，吼、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公劝你一句话啦，算听，你安那个算对好啦。你就算讲啊，我拢爱提健保卡咧，就只听这一边两百。一天包多少，他上个给你包三天嘛，
1: 对啊，
0: 你不敢算，不好啦，用你的身体去换那个不疼，你不好啦，你用这个去吹酸疼会不会去，你现吹和你在吃止疼这一样烧，那个酸疼就不酸不疼，真正烧都未酸未疼。
1: 你看我的脚步，我拢练肌，练个练，刚刚有边的家里有诶，阿个未疼，阿个是刚刚足练诶，阿个刚刚边家里，只要你来吹着风，阿是吹练肌，拢刚刚有边的家里误掉安尼足艰苦，我拢逐工吹，人吹到即马拢会无感觉安尼。
0: 我跟你讲
1: 嘛，只暗时下卡叫我吹落电脑，阿要惊死。
0: 你加尾手尾练肌肌人真正
1: 阿红开拜托。
0: 你当作给我骗一遍，连家家你若去日本看到迄个介绍，看到你买到这个形体，你会记？你甲讲你这是台湾做的，你这是台湾做的，一支台票只要要几万块的，会好无？会好啦，有贵无？绝对无贵。哦，我来讲绝对无贵。咱台湾我拢嘛，我咧做的时候我拢去比较的，加一个护理组都要卖你几万块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个金卡卡，有这个了后，你家己就会去评估。我他早来遐戆，那你酸疼了去买止疼，这等下你吃，这都免吃药啊，都找解决的代志。你提你的健康，你拍你滚酸球，对不对？你腰子、你的肝的毛病会遐多，就是拢你止疼剂食伤多，抗生素食伤多，西药啊食伤多。我跟你讲，等于开始用这支来保养、养成你的身体。迄日本人是爱甲要死。

0: 厉害，我无骗你。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真正好用的啦，这等于你甲吹你就知啦。
1: 尤其咱这、哦、这个好处上啊，就是伊电磁波嘛，足低。
0: 对啦，最主要无用的无电磁波呀。
1: 比咱政府规定的搁较低哦。
0: 好来，阿啦，
1: 对你迄粒头是足好用的，较袂造成你的威胁啦。
0: 那袂爱紧哦，那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这个李静梅所唱的老歌，啊，做什么乌鸦花啦？好、哦、来，
1: 无鸦花。

0: 来，李正梅所唱的《乌鸦花》，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阿翁佮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个吼，你那日时啊，吼你唔能讲阿阮有当时啊无闲，还是讲日时要甲咱卡电话拍摄袂啦？阮就九点以后就有人上班啦，吼九点阮就有人上班啦，所以你每一工诶日时哦嘿，下早时诶九点。到暗时的10点，以及到咱节目咧进行的中。

0: 间，你拢会使卡咱的专线入来，无要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这的爸母啊，这红光吹风机，阿红会当甲您讲，你唔免去问啦，阿妈唔免去吹，你绝对无当买。第一点，大陆的我唔敢讲，大陆嘛无人做安尼啦，
1: 嘛无这红光啦，
0: 大陆嘛无这啦，嘛无红光。你要吹，我人外线头厝的你有，大陆的面电器你敢用吗？我跟你讲，台湾我这全部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了大陆货。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只要有这支红光吹风机，恁家的只听这真正你拢会当清楚，甲提提去单调啦。唔管你是生骨刺啦、五十斤啦、脚未拗翘啦，都反正你会酸会痛，你食拢你靠只听这。啊！你何阿芳甲你骗一遍啦、啊！哦，我阿你讲，你看对你酸，你疼，你也甲吹好烧，迄、那个所在甲吹好烧，
1: 吹好烧那个那叮当，
0: 那叮当烧你就好叮当啊！因为伊只要那烧，你就拢未疼，哪里拢未疼？你去，咱像拄阿姐阿姐讲，阿芳我较早那无这时我拢去对。
1: 拢去中
0: 医，照迄个，照迄个，往南外线，
1: 啊
0: 烧都袂疼，如果当来冷的都搁疼，我这正常的啦，这正常冷绝对也搁慢下来嘛，啊都搁疼嘛，但是你逐工去做，逐工去做，迄、那个毛病自然都会袂去，啊这嘛同款意思，不过你爱去病院啊，啊这唔免啊，多处都使啊，
1: 对不对？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五十斤拄啊嘛，人甲咱起来讲啊、哦，真正好用。伊就是手味也未惯，啊，听咱的话讲啊，甲吹哦烧，肩胛头甲吹哦烧，甲腰关，哎、欸，真正吹的烧腰关，真正未疼、哦。伊讲真正未疼，真正的感觉都无，未疼。啊，伊就开始啊腰关，啊手就开始叮当未疼，你就敢叮当啊嘛，对不对？
1: 那运动啦，
0: 那运动啦，运动，
1: 那叮当
0: 诶，二固为轻嘛，这个毛病就袂啊。这个毛病就没了，所以我希望咱家的爸母啊，卖规世人咧吃安眠药啊，卖规世人咧吃止疼剂，你敢真正要规世人拢吃这吗？啊，歹困要安怎？来，我的感觉啦，因为我所在啦，啊，我报恁吹嘛是安尼啦。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最疼啊！你甲吹咱的脚盘，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吹完了，你甲吹咱两支脚的小腿。但是我咧讲吼，我的经验，我家己本身买安尼。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吹吼，这也做脚的安怎你知无？会酸，你吹的时阵会酸啊！你甲吹好未酸？好，甲吹好未酸？一阵仔过，你含安眠药你就免吃。好，安尼你听无？来，啊你拿袂电话压起来，金牙卡，即卖这支是上新的。这支上新的全球吹无第二支，不是讲咱台湾无人吹啊，含外国真都无人吹，但是日本后果，即摆过会归国家，去到遐安尼可能，这个月日本都会上架，日本都有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有声，会听，哈、哦，你甲吹好烧。逐工甲吹，吼、哦！你像我真正逐工吹，吼、哦！我咧逐工，我拢逐工吹。来，一支买一支哈，买一支大支的，吼、哦！一支就是因为你2980块，我送你一支小支的，干那护小支的干那护理主呀，就是干那一支安尼呀，拢无其他物件，就是吹护理主的。这支小支的我是拢。拢你卖迄个外劳的啦，吼，因为外劳拢开即落风大，啊你吹过紧，啊佫袂伤他们，哦，这机是拢阿叔我提来送恁，吼、哦，来，啊这大机的吼、哦，你退转去，你也讲阿公阿我若出国，我想讲无爱乌白，迄个因为我讲啦，你若去住迄个旅社，住饭店，你就知因的吹风机真正足歹用的啦，而且佫吹咧吼，他们佫会臭会打。你拢无咧控制温度诶， 你若要炸这支出去，要去美国，要去任何一个国家，这支红光的吹风机你甲炸出去哈，咱的手边遐一点乌乌。哦，你就看有啊，会当存偌济，会当存百啦、二啊二，啊，迄、那个手柄你会使拗起来，会使拗起来，起只个扭起来咯，
1: 哦，安、啊、尼，
0: 嘿，拢做好诶，做好诶，买一支大支诶，送一支小支诶，优惠咧2980块，这是一组。你若就讲要爱我，要互阮查囝。要有新妇孙啊嘛，做爱吹，迄孙啊吹得掉咧啦。好、哦，我来讲，买两支诶，一支2980，两支爱5960块，因为这阿峰家己设计、家己用诶，阮工厂家己做诶。所以啊，我甲你讲，迄、那个九百，你若买两组诶哦，960块，我阁甲你拍一杀，甲你优惠你5000块，绝对超过即个价值。人工你若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看到这个吹风机，就知啊，这个阿峰的无唔对，日本真正有诶物件。日本一支卖日票20000二，如果咱台票只要卖8000加10000啦，因为我兑换这个外票，我无迄个概念啦吼、哦。来，来，今仔日买两支，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就是要甲你创啥？要甲你形成家园两笔，互你合成，互你合成。啊，买互咱的增生咱的家园两笔，这是足神奇的物件。今卖台湾敢那阿凤姐，我甲你讲，敢我有法度做这物件呀啦，因为工厂含我。做好的啦，我拢画图画好，啊讲好，啊这方庙安那出来，啊用什么款的物件，哦、喔、这拢技术啦，哦、喔、所以你退等我有三大四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弯人外线，弯人外线就是飞啊陶瓷，你吹风机你看上头前遐有一个圆圆的吼，安那喷烧一空一空迄、那个，迄就是纳米陶瓷，迄足贵的，好来过来。你看到内底手机啊，要用手机啊，嘿！你要看到红光，一定要用手机啊，才看会到哈。迄四粒红光，一粒红光内底有四粒，就价值1000块啊。迄一粒爱200外块，哦，一粒200外块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你好。来，汉东遐遐啦，吼。电话金价卡，这支产品寄回去，我再跟你讲一遍，你的脚头有哪里酸，哪里疼，你把吹好烧，烧的时候绝对都不疼，但是若冷的，它就会再缩下来，会再疼，啊，你就每天把吹，每天把吹，头头就会好去，那不可能一遍就好了，啊，会怎样，你不用吃止疼剂啊，敢是这样呢，你绝对不用吃止疼剂，来，买一支就是买一组啦，就是一支大支的，一支小支的，安尼优惠你2980块，两支就是两支大支的，两支小支的，优惠你偌济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来电话金额卡哈，因为我来讲。阿峰，再甲你讲一遍， 后果

这个月日本会上架全地球啦，你要买这现在就是日本上架，有单买以外出台湾就是只有我这有赢。0800 3100 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叫来警察卡，远离着你的机听者。

找你的卡盘，找你的卡盘啊，过来找你的腿，找你的小腿，好、哦、啊，你找，我来讲，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哦，你那性别的人啊，你甲找小腿，安怎你知无？会酸酸，会酸酸，啊，你甲找哦，迄个酸袂去。好、哦，一、那个酸酸的感觉袂去。好、哦、来，你甲找看卖啊咧。阿妈滚筋会酸的，他们做个那个，他们粗干那啥，粗干那迄个做啥，粗干那长草的，卡过来那吹咧，护我。过来我来讲，做个落他们的人，你甲吹，迄、那个落他们的感觉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他们脱皮会紧，你的头壳皮较健康啦。哦，阿尾去的时候，我有两粒头，迄、那个耳头，迄、那个啊，逐天你用迄个耳头，我会甲你倒边边，因为我惊你转去袂用倒。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啊！哦，来。来，咱来听歌，哈、哦，咱来听歌，哦，来，啊，咱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哦，因为这里是要买，你是要买，唔是我要买就买买，来，春花网络，江辉所唱的哈。啊

0: 来，来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多一下这来吼，卡等于讲啦，阿公真正有影，加减食这个止疼剂，你就记得了。伊讲哦，伊逐工吹啦，我讲你拢吹啥？伊讲暗时要困之前哦，拢会吹卡底，用继续好困。我讲只爱靠困，脚尾手尾袂黏叽叽啦。哦，啊，伊每一工啊，因为有你到处工课。等下吼，你会坐啊？伊那你讲
1: 很拢要休息，
0: 做到腰酸背痛，一边辛苦洗完啦，伊绝对开始吹，他只一个压力哦，
1: 腰部啦吹吹，
0: 压力哦，腰部安尼，一个两骨的所在，一酸的所在，甲吹吹咧，等下就袂酸啊。看下你，伊讲无你慢慢去打底部。
1: 像我呢，像我呢啊，讲就等下你腰酸背痛，遐酸遐疼，你个憨憨的那个。
0: 我跟你说
1: 这
0: 大腿部也是同样的改你的肝改你的腰肌你要知道、啊嗯哦、这不是黑白跟你说的
1: 皮肤的
0: 对它吸的电动更加严重、
1: 嗯、对
0: 所以说啊等于你就是这样吹过来因为你注意看现在很多年岁这包括少年啊常在秃头的、啊、那个几岁啊都没他们啊
1: 对啊
0: 哦，阿伟，
1: 就少年个滴白头毛啊，
0: 对，你等卡过来吹，哦，迄个秃头的卡过来吹，后来，
1: 白头毛最后卡过来用这呀吹吹，憨憨的安尼。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吼，这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出国马拢总会使扎，哦，国外马拢会使扎出，因这拜了二啊二拢会使用，
1: 对，
0: 哦。啊，规矩。
1: 咱这边各外国的拢会用通用哈。
0: 规矩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着大陆货，吼、哦，因为电器类的物件爱作注意，吼、哦。啊，有人讲啊，阿公我甲你买万不离，因为电器类无阿多100%同款意思。吼、哦，我甲你讲吼，如果你吹了有啥物叫歹，爱是安怎，你照迄个地址甲寄转来，修理服务绝对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啊，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吼、哦，因为我感觉讲吼。最主要等于让你有感觉较重要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卡卡，我跟你讲吼、哦，卖定定你食个止疼剂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滴收着了，看你对你酸你疼，你紧甲吹，吹好烧好，一定爱烧好嘿，烧了，迄、那个你疼的所在做你甲探，做你甲行，绝对袂阁疼。哦，绝对生少少阵绝对袂疼，50斤板指数，手袂拗翘，脚袂自力，迄、那个脚头乌这个所在，咱的脚床配这個，尤其是咱台湾这个髋关节这个问题足严重诶。你有生骨刺诶，你卖使甲吹吹下，你若无甲吹会疼，会去跌着你神经，会怎啊对个麻麻酸软啊疼，脚底你赶快甲吹下，赶快甲吹，
1: 吹吹，来来来，叮当。

0: 当运动一下。
1: 对，啊
0: 你若，让你足欢喜的。
1: 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吹脚盘，这个脚盘，这个凹翘，这个，吼吹好烧了后，甲你的小腿。啊！但是你吹这两个所在，一个反应出来会酸酸，当然你吹，迄个弯人外线教育时阵会酸酸哦，迄唔免惊，正常的啊。来，买电话夹起来，甲卡过来，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哦，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生听之类的吼，卖个食，卖个食个止疼剂啦，我无骗你个啦。哦，啊你啦，糖分的人，你卡尾手尾练几几暗时，会卡尾手尾冰的人，你要困进前，你卡底甲吹吹咧，哦，卡底甲吹吹咧，哦，你甲吹好烧到，哦，迄火紧会扑起來，你就感觉继续烧呀。后、哦、来，啊咱即个爸母啊吼，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好个，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红、
0: 阿华，
1: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会记了，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文囡仔阿红、
0: 阿华，
1: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拜拜。

0: 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庆大会一样活动，10月初6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今个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5: 有，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2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黄龙老师说烟草少不双方烟草吼，脆心软。今麦这场节目是高雄列车的节目，高雄列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择服务，连台北原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咱的网络开始的时阵播出。用手机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咧用手机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惠英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讲话人人向善，鼓励同学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提倡好多，鼓励向善，推动社团队发声。提供时钟按摩，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上好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另外节目，高雄列车节目用单元，我做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所有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各位，咱节目要开始的是第一名，中和二山路第一名卢清荣先生。卢清荣先生，高二老师加大。

低啊，打拼认真打拼，奋斗事业有成，你开始做好手，家常包成，功夫一流啊！什么退休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越早起啊，第二千金。刘秋文小姐，继续中华路讲吼，什么在台北上班，都是文通路，中华文通路。啊，每礼拜拢来云山路八月八八来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都系咱刘青龙先生，啊，刘秋文小姐，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天气真好，大家注意哦，出门爱防晒，啊，戴一个太阳目镜。啊，对一点无啊！哦，啊，多虽然啊，最近在一挂哦，来平安，搁在平安。感谢咱罗青龙先生，啊，罗秋元小姐，真多谢，谢谢你继续个安排。上托比国宝级的音乐家，范龙老师，本名就王吉顺，都是台中新港的人哈。怎么来收听？南都夜曲，怎么报这个？原来你才八点位，二三共七共四班哦，恁高雄的车去现场播出，感谢，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哦，这受伤好严少的那么多也客，感谢好朋友。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顶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故乡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顶协会荣誉理事长，为我们顶礼拜拜师哦，有收到咱赵茂家。赵茂家是赵处长的囝吼，啊去邮局邮政会办，甲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顶协会，或者弱势团体，或者弱势团体赞助，哦，这历史都非常感谢，感谢咱赵茂家，真多谢，一直别个赵处长跟吴友平请安问好，真感谢，台中大家文局路王玉川，王玉川今仔是你。同住阿毛师傅阿退休啊，怎么等个故乡咧做主金融咧种菜啊？怎么讲用平板电脑咧听那个节目？怎么你不菜园啊？你蛮吵，好吧？祝咱的好朋友，咱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祝咱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台中大家文曲路的王玉川，真多谢，谢谢你。来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哈，民本广播公司。啊！这个社区专地工作，1815年10月28日，下晡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段326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全新外科任胜利医师，啊，我是财团法人中环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第八就是讲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治疗。啊，第二就是讲认识台湾坐三品微笑标章，微笑标章。因为怎么吼，拢加讲是台湾制造，怎么啊？台湾制造的物件拢是好，拢足受人欢迎的吼。啊，别人那感觉听讲这是台湾制造的无？哎，跟恁讲，明仔日三点名，怎么开始报名？报名为主。报名为主啊！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是在啊！哦，啊，这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总机23013195，23013195，转15分机。或者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地址唔免写，记录行唔免写，看下你中学、英学、棒球还是网咖，安尼就可以啊！啊，几个人参加？当中啊，一再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进去，坐公车我都开着车，有伴，啊咧猛听，未歹吼，指挥人难免拢会腰酸背痛吼，你坐个伤紧痛，那腰椎退化变啊治疗哦。现在我请摄影医院神经外科的任胜利医师也可能讲，啊好朋友加减听有好无歹。总机电话是23013195，23013195，你用别个写起来哦，23013195，23013195，转15分机，怎么你又在拍哦？怎么电话卡有人给你服务？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继续去听音乐哦，舒服的人。23007，告诉帮我，感谢你。

俄国人啊，咪受好伤害。哦，嗰个俄台啦，即系汉龙大叔演唱哦，俄国人。听今次好表示听，可能你听下先，全都是啊。得到你麻烦先生，快点嚟话，可能你听好朋友，大家请下问路。即系麻烦先生就收场哦，亦可能是多是同观音，系市场等嘅诶，亦可能观音。啊！个出面给别人干干坏坏哈！啊，感谢呢阿曼尼亚，先多谢，谢谢你，头上还陈丽梅小姐，啊，派两个高中的家伙朋友，大家平安忙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啊、感谢头上还陈丽梅小姐哈，恁怎么存办公我呢？哎，对我讲，用手机啊听，一二九六一台哦，啊，那讲听无咚咚的声，啊，不要个存了二台呢，真感谢恁。土城陈丽梅，这几年啊呢，怎么用十位啊？那今年都安尼改吼，所以讲真侪朋友不方便，一个唔知影讲存八五五的吼，真感谢恁的土城陈丽梅小姐，真多谢，谢谢你。那讲是中央啊，中央要搞啊吼，是中央一个敬老礼金啦吼，还有五位钱哦，不一定咯，每一个地方政府拢无同款吼。救救中央，这个中央哦，咱啊对着老爸老母啊都关心照顾，啊对厝边隔壁长辈是大人，咱来尊重。采取是长头头，啊拍招呼之类安尼，啊若是贵咯，无方便你该行做法，而且个看起来，啊是讲伊即卖咧坐车，啊无为当坐，让位位坐之类，就叫做尊重。救这第一道古哦，种东西啊。救救中央，敬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手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对出面隔壁好，但是咱厝的时代人要想照顾，你厝的时代人无管啊，对出面隔壁阿伯阿妈真好嘴，黑无路用，要做表面的吼。孝道爱人爱顺从，爱照顾时代人。哦，啊，看伊的面色，有满面春风无？啊，面红过赤齿，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五小三五吧，见我见未起啊！啊，你又个坐去大江的病院检查，啊，大江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咧困，啊，你拜六早起是无上班，坐你的时阵人去大江病院检查，啊，再来彻底治疗对症下药。哦，即个关心照顾爱加强，照顾伊生活起居，啊个关心者，看伊妈那边需要啥无，有欠啥无吼，啊最主要个安分守己，吼、哦、啊无犯法，安尼就是有效。啊，高你的表扬不一定讲政府一种标准来表扬啦，咱出面去别个肯定一点，某某人后生足有效，啊对只出面老人个家照顾照顾礼貌，安尼就算表扬啊，哦，这个。待遇照顾哦，是伊的，救救中央，救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继续安排，怀念的婴儿才做表演上，看破爱。二三共七共十八号，感谢您，谢谢。

有关心气的人健康哈，那老杨登各种健健康康，无影响就拍一下电话，把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这种人就大家大家关心身体健康，感谢无情之人。

安心手机防空手法哦，照顾身体健康，安尼就是一种友好。未卖让许多人烦恼操烦，感谢今天爱你入骨，二三共情共事帮我，个人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收听。

诶，咱国宝级的用乐家黄龙老师哈，黄老师也不免是王吉山代表先讲的人哦，而且是我讲的哦，黑管也会讲说我达啦，烟草的哦，确实也未歹听哦。多一首是爱你一骨，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多咱棒球中和电影属性哦，这电影因素啊，咱这个赵柱松还是做我爱心，伊是用拢有够有敬畏吧。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协会赞助吼，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个顶协会弱势团体，吼，一些关心弱势团体吼，啊，拜师公尹老生赵茂家，啊，拢去邮局邮政会拨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协会来赞助吼，啊，感谢咱赵处长，啊，赵处长要加咱阿玲哥啊吼，啊，咱就是。闽南鸡清真臭豆腐的阿林哥罗先生请安问好，要跟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合会荣誉理事长金文良问安，真感谢咱赵处长吼，赵处长也人好啦，啊，伊做目师傅确实也不简单，啊，伊咧庙师吼，一个庙师做电力这种所长吼，电力所长就负责拜拜吼，安怎拜呢？真感谢咧，赵树忠拢听高雄的佳音啊，真多谢。那是阿林哥啊，介绍伊来听吼。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旅》。二三共识，共识八号，高雄的佳联络电话。咱高雄的佳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收听，啊，不过就本台消息哦，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专题讲座，185年10月20日拜二，下晡是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20号7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啊，或者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田兆菊经理，演讲题目是坐骨神经定个腰椎退化的治疗，认识台湾这些产品，吼、哦，这台湾制作上好，啊，大家拢会记，吼、哦，里面那个认定，吼、哦，就微笑标章，明仔十大名怎么开始报名？用电话报名就使哦，2301395，转15分机，出门单的民主广播公司，啊，报名就简单。姓名、电话、

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管理中央银行啊，几个人参加，同我一起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啊，坐公车我到记录车有伴，基金厅有我无歹，二三公二三米九五，转十五分机，感谢继续收听好听音乐。好时再相会。

大是大人去外口行行是偷水是偷水，安尼嘛未歹。继续收听好听音乐，秋风如人生。

感想收听各方的节目，真感谢哈。啊，讲着台语稻谷的这五字的中段写来趣味趣味哦，讲真是好野人的囝吼，好野人的子弟，啊，就别讲地里面啦，所以那江南的做工，我们那老伯也赚的钱，啊，农地变耕地，啊，跟人合建，啊，一摆抽了到底几多十斤，跟人收储水都吃不完啦，哦，啊，无去吃头路，啊，靠人老伯多啊，啊，过去买。要把车要买车，你普通车又无坏，啊，家己有钱你就去买，啊，个无要靠人老爸，哦，啊，这是个故事，啊，讲我听到朋友参考哈，吃大靠阿爹，趁钱唱书客，流行开包车，苦劝拢唔听，因话大细声，厝边就是惊，提醒少年兄。派路唔忘行，有效一定赢，机会过去赚点钱，吼、哦！啊，这就是要吃不多赚，哎、啊，你到真有钱呀！你要买一台国产的简单的车，几十万啊，无还要买跑车，哎，跑车较贵，驶得较紧，还佫危险，吼、哦！啊，你有钱个，你买佫无钱，要佫实在人买，佫实在人叫佫唔好。哎、啊，口讲拢唔听，哎、啊，因为出面隔壁就是惊咧，讲哎呀，这个囡仔呐呢，人在福中不中福，唔知啊，这个福福真好，啊真少，哦，实在人对你真好，啊，做嘅几只车，啊，你个人唔偷谈，啊，个乱开，啊，个要开跑车，哦，啊，就讲家大靠安爹赚钱唱书车，流行开跑车。靠近拢唔听，因为大细声，厝边就是惊，提起少年惊，歹路唔通行，有效一定赢，机会才能啥，大义大富，厝边厝边哦，真感谢，谢谢你，恁继续我拜怀念的音乐，各种朋友收听，龙柱少年，二三空七，空数八五，感谢。

0: 才85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感谢你收听哈，日本剧的音乐《后街人生》。今麦这种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就一遍，啊，就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算剧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光光千叶，那你网络讲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共华人人向善，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提倡好多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能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这是日本剧的吼，何日君再来？笑杯啊，董小燕造哟。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啊，报告一个本台消息哦，民众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工作115年10月20日拜二，下晡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众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26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师，我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您讲的老师是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认识台湾这些产品，什么台湾这些产品真好，有的拢会假吼，而且微笑标章，那边在认定也跟你讲。明仔三十明仔什么开始报名，明仔日子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主办单位买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总机2300-2300230-2300专属号码机，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你大名电话地址，啊，几个人参加，同同我一再强调，安全地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汽车有伴来参加，未歹，加减听好无歹，230-2300专属号码机，希望专人给你服务，你是嘛先拍来报名，感谢，谢谢，咱继续去收听，欢迎你们参加啊，都系是唱片啊，啊，什么这是口琴的吼、哦，名文青安定，2300-2300哦，各乡的下联都得为，感谢你收听，谢谢。

诶，命运青红灯哦，诶，若青灯你会使行，啊，红灯就爱注意哦，啊，青灯要行爱注意，哦，边啊车忽然间会来歪来哦，啊，细意小心哦，行过时就好，啊，行斑马线，啊，佮小我看一下，看人去等弯无，啊，细意小心，罗少。中山一路陈文荣先生，你用是高雄的用吼，文荣兄，文荣兄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大家爱保重。讲时间咧过真紧吼，爱讲即马天气，暗时啊给真好困，有较冷啊，较袂遐，暗时啊有较凉啊。真感谢咱的文荣兄，文荣兄搁在咧做目师傅吼。跟咱赵处长同款，做个师傅开始不简单。啊，粤语的吼，也是咧做舞蹈老师，或者单老师吼，这单老师真感谢吼，拢听咱讲讲的切切无，真感谢咱罗州中山里头单文良老师，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吼，心心定好心，这大家对演奏。二三讲出告诉方案，各方的车辆有地位，感谢你收听，恁各方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哈，啊，对是是断休息呀，啊，断休就断休息。加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全多谢，谢谢你。啊，对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哦，苏太太这是贤妻良母哦，肯安家境哦，还是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这苏太太拍电话给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路。讲东东啊，都我咧讲去台语照顾的吼，讲食大苦，安定啊，趁钱，唱暑假啊，流行开跑车啊，苦工拢唔听吼，讲你真好，真有意思，怎么真是安尼啦？哦，所以讲伊也听这台语照顾的哦。咱小弟那个讲者吼，咱等等，我怎么讲白讲啊？赶快对这

野人的主题吼，即真好个，比工地你们再生本真济吼。即新生阿伯云先生，阿个即个江少根小姐，吼，即对阿伯真坚强，啊，认真打拼，自力更生，啊，即江少根小姐多才多艺，考进乐器，得来参加歌唱比赛，啊，拢得了前三名，确实不简单。老婆云先生个江少根小姐。啊，这确实有影，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诶，确实无简单。拍电话个各样的听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新增的吴云先生甲张少根小姐，这些杨阿婆真多谢，谢谢你。要讲我听你大义大福啊，阿来先生再过来讲一下，不然应该再来讲。中午单中云先生，单中云先生是甲中中华二哥啊，做民工单位啦，阿伊故乡是中华北道北道吼，阿、啊、伊。过于老实，家大实地，认真打拼，还是事业有成，又一笔功夫做无来吼，做无来功夫安尼吼，啊，退完了就是中和家，啊，他就认真打拼哦，啊，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他伊太太拢咧天天过路的这些啵，像感谢咱中央遐个中央所啊，真感谢国家人电来咧讲，过于靠地判的参议会，哦，像感谢感谢咱的中央遐个中央所啊。啊，感谢咱新增那华云先生、钟少根小姐，和平当中说大台哦。咱继续过来拜，讲一听一下，然后再来讲这大义大鼓哦。咱这首叫做《苏州夜曲》，收了八音奏。二三共七共四分哦，各样的车，恁拢电话，恁各样的消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主要讲起第一道湖啊，第一道湖是浙江，可是第一道湖了。哎呀，国语讲说大有书，啊，为第一讲说四故人哦。但是这叫做第一道湖啊，这不是诗啊，诗我要简单做哦，这叫做第一道湖。有真侪人讲啊，我去爬山的时阵哦，去爬完东西啊，去凉亭呀，啊，看到一个断山下迄个阿伯啊，我姓范，好、哦，过八十几岁啊，啊，讲个大义照顾哦，哦，真好听嘞，哦，要用拢足好听，用阿文迄个大义照顾，感谢，哎，讲一个大义照顾啊，嗯，这个和平东路沙大台哦，那个新增。老婆名的总数经书家齁讲、哦、爱听这啊听江南的好朋友做回来收听齁恩路青龙路秋云小姐丁文龙齁、哦、啊黄玉川大家阿姑你妈妈啊头前啊陈丽梅赵祖宗中山里头丹文龙齁、哦、啊这些好朋友中英呀弄来听这大力照顾这个是的齁、哦、这就是说这当然啊听到一个下个齁地方地是咩？祖先分作厝，哦，啊，即伊种地方起哦，啊，种分作厝厝，啊，种阿伟未掉，阿伟是在做人，哦，啊，即种有钱就丢啦，哎呀，是些拢无得食到咯，啊，佮面子会晒晒个死个死，哦，所以是讲，啊，再讲起第一道苦啊，好野人住地，祖先分真济。五金贵宝地，现金无地去。兵士塞给一时，休假再两年，去花天酒地，国公出钞配位，拢无靠老爸，听起来去给不赔。啊，明明白工地咪做善的，大家出基本拢知影呢。后来出门我安尼爬架，我靠，我家己赚呢，其实就无咧赚，老难咧赚。啊，你财产真济，五金嘛有啊，好啊，钱无地去呢。哦，这开始电视的告诉呢，这比较电视，比较受福，这是福气电台恁做工做好，赚起来第一利，啊，你比较好好电视，提提我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卫生话未得贵那个帮助，安尼无看赢，啊，钱挥挥掉啊，再休假个再干两个，啊，去花天酒地一个光彩富裕哦，这出面计表听起来都起几窝皮哦，这出面计表，啊呐。这地区的这修行的广播电台，还是修行的社区报纸、社区电台，人拢有在看。哦，你唔能恶别做哦。这大义照顾中东下哦，趣味趣味啦。讲好野人的主地，祖产本真济，黄金贵宝地，现金无地去，兵士塞几啊些，小姐再两个。去花天酒地，国公是臭废话，拢无靠老爸，听起来几乎袂，确实有影。作者这种的好嘅人嘅主题，未晓珍惜啊，未晓修福，感谢上天，感谢你的祖先、祖公、阿公、阿妈、阿太啊，人赚钱累积起来，啊，你怎么咧享受？啊，你唔好个讲安尼钱乱开啦。啊！你啊，真系亲像这开未完，啊！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弱势团体吼、哦，你话关一挂，甚至新北市关怀市长组、生活发展协会，你弱势团体，哦，你捐钱这啊，关一挂，好像弱势团体个困难嘛，哦，啊，这种拢去改改掉，啊，我讲个差不多吼，这第一道苦，感谢好朋友收听，被评指教，继续收听。派命阿高兄，二三共七共四方哦，各样你再联络电话。

感谢你的收听，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的是外机器吼，来收听好听的音乐吼，感谢，谢谢你。

就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确实等于高雄家健康快。无用拍一下电话，甲高雄许多人关心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真感谢，可爱妹。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拄啊，咱在讲个大义大会，拢是发北方地名哦，即好个人个子孙来子弟哦。

阿姐，阿你拢未晓想，阿姐算讲钱要执齐好你啊，阿你佫未晓继续过趁钱，阿姐刚刚花钱手底吼，阿佫一种就是讲一个月几落万块好你用，阿你阿佫无满足。我怪讲老爸老母，你怎无爱加两万啊？哦，啊，怨地怨地安尼，啊，你都读册读未来啦，啊，要教去学功夫，啊，无无多，读册佫无认真，啊，佫学功夫佫学未晓，啊，对啊，一讲讲唔过咧交警酒驾的事，啊，佫欠人关心事，哎，阮系，哦，啊，这待遇照顾的哦，这五字啊，这趣味，这个拄啊，迄两个待遇跨过的，有连带关系哦。这万天甲万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警事欠人个满身债，食足大量杯，人生你就无机会啊！你只是场所吼，交警个酒家的事啊，困未起，啊拢有毒品啊吃落去，精神百倍，啊到尾也老死落一条。哎呀，食到就无救啊！人生就无机会去啊！啊，将来哦，对因老母就一个月就几落万好用啊！伊啊，个想要较死啊，个怪怪东怪西，啊，未读书佫读未来，啊，功夫佫学未伊，啊，我擦吧，我擦，这时啊都迷迷茫茫吼，就带伊到古个万地甲万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学未伊，酒家交警事。欠人满身债，食毒大量杯，人生无机会。感谢好朋友收听，大义照顾，谢谢你。继续好安排，怀念的音乐，台中朋友欣赏哈。黄昏的海边，二三共聚共事方哦。各位，我们再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一直问起来，袂歹吼。伊主轴是笑皮的东西啊，啊，但是有甲做一段时间，但是嘛，继续好，请听故乡的花，主轴是口琴哦，谢谢你。

因为那时间的关系吼，咱各种的这些无法再过下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下礼拜相逢，感谢你收听《难忘的人》，这是秋飞啊，而且董潇主宰，感谢你，再会。

0: 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庆大会仪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跑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经过好小明球啊，经过做老师，
5: 有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爸阿妈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个只哦，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啊！我讲，咱这爸母啊，今仔有特别来宾，啊，拜托你，今仔个这个产品，咱吼最重要的啊，定位嘛更加重要，所以你这个时阵，咱就别客起来，把咱的定位爱操好势哦。
0: 啊，现场的这帮吼，
1: 是啊，
0: 伫阮周年庆每。

0: 天拢现场，
1: 是
0: 啊来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啊，即个阿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
1: 是，
0: 阮一路行来啊，伫只在厝。啊，每天吼，一个月应该拢甲大家感谢，
1: 是啊，
0: 啊，不是一个月感谢呢，是永远啊，拢感谢爸爸妈妈来甲阮收听，对阮第一天做播音，
1: 嗯，
0: 到正式迈向第四周年，
1: 哦，
0: 诶，周年庆，所以讲真济啊，特别来宾拢甲邀请伫一个月啊，甲因拜托，大家拢伫百忙之中啊，为着要来甲家宏收听。啊，为着要来证实讲，家宏是一个啊农村的子弟，
1: 嗯，
0: 咱用良心道德来做药，
1: 是啊，
0: 啊，就是老母甲我教，啊，尽头的路头，
1: 是，
0: 我老母拢讲戆囝，啊，将来你若要做生意，啊，
1: 袂当偷工减料，
0: 就是路头啦，
1: 是啊，
0: 啊，咱来遵照。啊，实际上，
1: 嗯，
0: 啊，
1: 爱实实在在，
0: 真有效啦。
1: 对对对。
0: 啊，事实今日这项物件，
1: 嗯，
0: 我拄啊顶礼拜啊，一个听友吼，拄啊住伫阮嘉义东石的海波，
1: 是
0: 啊，卡来甲阮订产品，啊，妈妈拄啊好伫食，
1: 嗯，
0: 啊，客等我，我叫我妈妈客等你，互你，
1: 是啊是啊，
0: 先运费啦，
1: 对对对，
0: 来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0: 喂，
1: 我。阿母诶，阿那个顶卡无转起来呀啦！
0: 阿奶无转起来，
1: 阿你哈无派去
0: 哈！阿母，阿
2: 你四周年入住入二。
0: 哎，
1: 阿来，
0: 阿母阿个顶来啦！
2: 上班前啦，
0: 哦，
1: 阿母个顶来一届倒带。
0: 哎呀，他都在你咧讲诶，我拢无
1: 听到，个顶来一届。
2: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也好四周年入住入二，
0: 好。
2: 他上班去啦。
0: 嗯。
2: 各位别个早好。
0: 嗯。
1: 赞啦。
0: 阿母啊，精神八万。
1: 是啊。
0: 听到阮四周年，啊，这叫你去定来一届，就是要让代表啊，知影讲这是现场的节目啦。
1: 对对对。
0: 啊，咱今日邀请到一个啊，英冠的小朋友啦。
1: 阿母，你卖艺哦。
0: 本来的艺人。
1: 本来的艺人哦，什么人？
2: 谢谢。
1: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拢无讲，我拢无讲，你也怎样说的？
2: 我听你讲话就得啦。
0: 啊，无你嘛，安尼惊又一个，你安尼一个就搞
1: 不难搞啦。我讲伊知影，伊就伊知该差不多
0: 同。啊，你有介意用说的冇？
2: 那
1: 有介意
0: 用说的歌冇？
2: 有啊，
1: 有歌袂歹啦，哈。
0: 哎呀，
1: 赞的哈。
0: 这真正一个啊，受人尊重哈啊，伫音乐界。啊，品行甲伊个演技，啊，甲伊个主持个功力啊，无人可及，无人可比啦。
1: 是啊，保养得够够好吼，阿母。
0: 啊，等下我先来甲邀请哈。
1: 阿母，你加注意听哦。
2: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等下就听伊唱歌就好啦，哈。
2: 好，
1: 谢谢阿母啦。哦，我哪不哪搞啦？
0: 咱谢天兄今日啊，专工。啊！伫拍片百忙之中哦，
1: 对，
0: 最近咧挂两三支戏出，
1: 哎、欸，这几出戏出够厉害的呢。
0: 啊，我先甲恁透露一下，
1: 是啊，
0: 啊，一支拍干妈店的，
1: 干妈店
0: 啊，伫电视有做啊，
1: 吼，
0: 啊，收视率真高，
1: 足高呢。
0: 啊，再来拍一支吼，啊，听讲。啊，这讲出来唔知要紧无？
1: 是
0: 讲不要紧嘛，讲啊啦，啊，拍这支片啊，这阿杰。
1: 大叔啦，
0: 拍了非常的好，
1: 对啊，
0: 啊但是也未就，
1: 也未就起的哦，
0: 大概惊呆。
1: 啊，
0: 我讲西丁兄啊，伫演艺界啊是安怎会当受到这侪人尊重？
1: 嗯，
0: 包括伊咧代言产品啊，是安怎会当受到人肯定？吼啊，我曾经捌含伊开讲，
1: 是
0: 啊，伫未来甲阮代言进前，
1: 嗯。
0: 伊讲伊较早咧做草地状元，你甲想二十三年的节目啊！
1: 是啊，哎呀，上山落海呢。
0: 一个囡仔对出世啊，会当做节目做甲去做兵回来，还是咧娶某啊？迄个节目也搁咧做。
1: 对啊。啊
0: 我讲当时伊家己又去采访一个吼，
1: 嗯，
0: 啊咧做某种产品，我卖敢讲啦吼，啊，诶，老古法咧制作诶。
1: 是。
0: 啊，然后就是因为伊去甲采访了，啊，伫咱那个草地状元了， 生理全啊变足好，
1: 足好足好。
0: 啊，然后啊，因为生理伤好，迄爱正用老古法的做法，
1: 是啊是啊，
0: 啊，无法度真正遵照古法来做。
1: 对。
0: 啊，因着用啊，讲一句较简单的，用头一步的方式，
1: 嗯，
0: 要来做，啊，要叫他代言，伊。抓一个就甲
1: 拒绝，拒绝，哎
0: 呀，无论
1: 咱的产品一定较实在，袂使偷工减料。
0: 无论用偌济钱，
1: 是啊是啊，
0: 伊都甲拒绝。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互我
1: 用心
0: 啊，伫伊的身躯顶看到伊对产品啊，对人事物哈，
1: 嗯，
0: 一份坚持
1: 执着啦，
0: 啊，甲伊的良心道德，吼，道德观啦，哈，
1: 嗯，
0: 有的人是要钱。
1: 不要命，
0: 什么拢会使啦！
1: 要钱不要命，
0: 要钱不要命，是咧讲我家己装一个卖车的朋友吼，啊，什么名我卖甲讲啦吼，辛苦啊！但是我讲人伊是要钱啊嘛，爱道德，啊，甚至讲伊不爱钱，只要啦好的产品，伊食了好，
1: 伊嘛要介绍咱家，
0: 伊都甘愿免费甲咱代言产品，就亲像咱今日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哦，太侪人吃了太好
1: 嘞！
0: 你甲想一支产品啦吼，会当伫电视广告一年半以上，
1: 是啊，
0: 全国我敢甲恁大声甲恁
1: 走，生理变变叫
0: 大声敢安尼甲恁
1: 讲，
0: 我卖吼电视台吼启动生物科技，我卖一年
1: 挂单，挂单
0: 吼，拄啊好七个月啦，一年过七个月，
1: 七个月过十天。
0: 哎呀，吼，这真正是一支台湾的创举啦！
1: 对对对，
0: 啊。过去诶，生物科技甲即卖生物科技无同。
1: 嗯，
0: 较早古乐家啊，拢爱泡爱炖，
1: 是
0: 哦。啊，尾后人做粿，啊，毋是同款麻烦。
1: 是啦。
0: 粿甲粿有啥物？
1: 啊，嘛是加加水，加拉块创啥？
0: 啊，但是咱今日这个古乐鸡蛋，
1: 是啊，
0: 食好全国有够侪人
1: 诶，不逃生命。方便啦，
0: 包括
1: 好食啦，
0: 包括我家己的妈妈，
1: 是
0: 啊，会当食到八十几岁，
1: 嗯
0: 啊，然后佫会当落气温啊，会当去乌罗顺，
1: 是
0: 哦，啊，互我一个啊亲母姑食到卡塔乌本内面话人工观察啊，有诶一个我一个母姨啊，本来迄个良君吼、哦、要去煮迄个人工水泥，
1: 是
0: 哦，结果拢无去做，
1: 嗯。
0: 所以讲，会当互伊骨再生，会当互伊软骨重生，会当互伊生骨长、吐骨长。我讲古老这个物件吼，啊，五千年的历史从来无改变，过去拢爱好嘅人才食会
1: 着。对啊。
0: 但是咱即马伫新
1: 生物，还是足珍贵嘅呢。
0: 新生物科技社会，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台湾人啥物上敖，凤上敖，
1: 模仿啦。
0: 啊，你甲看，阮这个古老机档。
1: 是啊，
0: 高进无人，
1: 无人封得起来，
0: 做模仿，因为伊的工序实在太繁杂了
1: 吼。
0: 啊，因为阮家己有啊药厂，吼，和咱康百氏立档的我的雇佣小弟阿任来一手把关，对矿家、成家，过来变啊来铁人巨柱，甲做做动精神的，和你方便炸。何书勇
1: 是、啊、
0: 一支 number one 的产品
1: ，number one 的。
0: 我刚讲那古龙就对啦，
1: 嗯，
0: 这支也是 number one 的。
1: 是，
0: 啊，我讲是那爱食古龙，
1: 是
0: 骨头酸痛，
1: 嗯，
0: 永远都无你的份啦，吼。
1: 是啦。
0: 但是那中度骨头酸痛的食，你得爱认真食，用心食。
1: 对。
0: 啊，你那自开始唔捌骨头酸痛，你食就对啦。阮真个一个叫阿秋佩啊，
1: 嗯。
0: 阿秋伯啊，自我少年囡仔，因到经济就真好啊。
1: 哦，就食古乐啊，
0: 吼。就咧食古乐家，
1: 嘿，
0: 食家我到我离开社会，
1: 嘿，
0: 等于高进我唔捌听你骨头酸痛。
1: 哦，人家从少年开始保养啊咧。
0: 暂时九十外，还阁乖啊，吐咧行。
1: 嗯。
0: 我阿姨无吐乖啊，咪行哦。
1: 是啊。
0: 伊咧是讲伊
1: 安全啦，
0: 较安全，
1: 较安全啦。
0: 哦，啊，平常时有当时也袂及时出去，一半街啊，我那无去啊。啊，我讲啥啦，一定爱食古乐家，咱人。有日元嘛，吼，
1: 嗯，
0: 啊，太极分阴阳，
1: 是，
0: 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是，
0: 啊，咱人若无太极，无日元，就无宇宙的存在，
1: 是啊，
0: 所以讲无宇宙的存在，何来的人类？啊，故事就是安尼来的，啊，所以讲，伫西天呀，讲真正啦，吼， 永远的小朋友，
1: 是啊，
0: 伊脸书哈，这永远的
1: 永远的小朋友，都代表讲伊迄个迄、那个体力真正在
0: 上进啊呢。你若有咧耍手机啊，你就去你永远的
1: 小朋友找伊的脸书，
0: 对，当找到咱的黄色电视的啊，你就甲点一个赞。

0: 哎，伫对咧拍片啦吼，
1: 你随时来都知伊个消息。
0: 伫对咧办活动，你拢会当去现场看一看会着。啊，确实你若看到伊个人啦吼，头毛乌，脚手麻俩，
1: 皮肤够做赞呢。
0: 规日拄啊身管较悬啦。
1: 你哪咧？你无礼貌。
0: 无，这是唯一。
1: 可是我告诉你，人吼。要有那种年轻的心齁，你永远都袂老啦。
0: 是。
1: 哎呀。
0: 一个真活泼真开心。
1: 对啊。你看伊人你干嘛他就是很活泼，那你就看到他就很开心的样子。
0: 你人哪里有准齁。
1: 哎呀。
0: 你就转身电影都给他看。
1: 对对对，伊就笑咪咪啦。他人笑咪咪就笑脸啦。
0: 真正。较早齁。我那朋友要跳票。
1: 是啊。跳票什么关系，跟黄大哥什么关系啦。
0: 啊所以说这你就爱听后面嘛。
1: 哦来。
0: 平常若要跳票我会叫伊去一个所在，我讲你去病院甲行一下，尤其是急诊室，
1: 是，
0: 是去迄个癌症中心甲行一下，你去甲看卖下外。
1: 跳票无啥物，你当阿跳舞咧？
0: 偌济人，偌济人比你较可怜，你
1: 干
0: 一个跳票要死要活，
1: 啊没啊，
0: 啊暂时
1: 爸爸妈妈，
0: 你若有啥物要求诶，包括我讲要跳票诶啦吼，当然是希望卖有这个。机会啦，
1: 跳表无啥啦，
0: 心情我准啦，
1: 心情我准啦，忧郁症啦，拜托啦，去行一个，
0: YouTube， 甲找一个黄色电，甲看一个伊过去伫舞台上咧
1: 放放，
0: 啊，听一个西电遐个歌，
1: 心情都快活啦。
0: 你忧郁症也无伊，躁郁症也无伊，包括今日来伊呐，介绍我清楚会着诶，你连骨头酸痛症都
1: 好去啦。
0: 吼，即我刚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啊，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即伫电视台已经消山消海，真正迄达个
1: 月。你看伊伫伊伫电视台消一档。七个月过十一天，
0: 十天在咧红祝会啦，
1: 祝
0: 甲我到今日阵啊，阮阿金也个，
1: 阮来回去红唱诶，
0: 阮阿金也个也未到位，
1: 对啊，
0: 我就讲啊吼，伊真正无祝会，唔敢来面
1: 对我，是啊，
0: 我今日就特别拜托西天爷一路千里迢迢伊赞美人伫北部，咱下仔啊伫。南部，
1: 咱
0: 每个变去
1: 你爸爸。你看伊，你看伊身体能这样白啊，南啊，撞来撞去，哇！啊，跟他撞来撞去
0: 嘛。啊，这个时间点，
1: 撞来那个大度，
0: 这无真现场的啦。
1: 现场的这
0: 部。爸爸妈妈，一进就去撞来车，
1: 但
0: 你这部是做煞，特别去撞登去南部。
1: 是啊。
0: 啊，我讲啊，一个。这样年纪年长啦
1: 吼，
0: 但是看起来非常少年的长辈你甲想有这好的精神体来干啥？我讲食骨碌就对啦，
1: 是啊，
0: 那干那会当体力好，
1: 无唔对，
0: 然后连骨你的骨头酸痛，
1: 是，
0: 你就会当自然生，唔免去动刀动灶啦
1: 吼，
0: 啊嘛唔免去看西医咧做玻尿酸啦，去咧换人工关节啦，讲真正物件食落生会出来，食家己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咱来欢迎咱，再来欢迎咱的西电影
1: 啦。行，咱一首歌去吼，可以当听两首歌。那个黄西田老师所唱的《参政兄哥流浪到台北》，咱共同来欣赏。

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产生下个个流浪到台北》啦吼。
1: 啊，我是流浪到
0: 台中啦。
1: 我算产生小弟，啊，流浪到台中俩啦
0: 吼。
1: 啊，过来咱来听一段。啊，短短咱伫电视的广告啦，
0: 吼，
1: 因为真侪人无咧看电视，
0: 对
1: 啊，咱看电视，遮侪人啊，起来见证今日即个物件，包括西电影本人啦，吼、嗯。啊，对咱的献身讲法，啊，等下咱再来邀请伊本人啦吼、
0: 哦。来，这个片吼、哦，就是咱的电视的广告的，咱的归路动静的片啦吼、哦，是咱黄西田老师所把关的哦吼、哦，咱共同来听，看卖。
2: 哦，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和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yeah! ！
3: 碰到和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和你较有效的归路启动。一定输的所在，就是和你的筋骨、行动力跟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美国才有那种年岁那高就老老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金融这六国十项专利的归路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4: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及时型，真正让你较有效的归路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来，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5: 对。所以呢，助玻尿酸跟咱这归路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互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3: 归路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6: 较早时拢爱搁在规地都去拉，拉甲散了，啊，只安尼啉，即摆无同啊，即摆呢吼，啊那个接出来。水水就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啦吼，也是讲话咱有迄个放喺度包包啦吼，啊，来个落地，行到地，咱请个食较多，好食，大人也爱食。

0: 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五经上山下海哦，23年啊，二十三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咧遮啦。啊嘛变老公今日时时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1: 咱筋骨吼，那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今麦你个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啦？
2: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拢拨人用咧。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1: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法度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哦，伊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
2: 嗯，
1: 这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归路启动。
2: 对，啊，这地了我的园啊，啊做第20年啊，啊，若要放佫唔甘，啊，唔到我再有食到这个骨碌糖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做到12点佫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佮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哪会要回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起山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是有食这归路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泳说啊，我游百外米哦，迄个看少年啊，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刮草，迄有哪偌粗重呢？脚就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咧刮。较早我早惊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佮较早这个骨碌重啊！真的啦，啊，我可能会当去加做120啊。
3: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佫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按入去来，按入去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佫少年倒个用我家己的，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0: 人生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惊会走，唔当唔忘惊伊孙啊吼，煞咧行啦。这几落冬，我食个食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起。
4: 今年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几落冬转来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侪。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120车，嘛是拢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高起来到外口，木重的、客粗重的，哦，啊是木悬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0: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食有效的归路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厨
6: 来。这就是咱归路动静啦哈，归路启动，伫咱电视哈所讲过的片啦哈，啊，今仔日报上吼，咱大家伫用听啊听哦。
7: 第三日明视大视 TVBS 隆重有功课，
6: 隆重快到你伫下晡的时间，吼，隆重快到。
7: 过来，我嘛将近要拍新片哈。
6: 对。
7: 第一啊，我先甲大家预告一下，
6: 嗯
7: 啊，西电兄对我的产品。啊！伫这个归路启动，产生信心。
6: 是啊。
7: 啊，无客钱，甲咱做代言啊，就是要报人食好药啦吼、嗯。啊，报人食好药啊，胜过你咧食3年的青菜。
6: 对、
7: 哦。这比咧做任何的功德也搁较好。啊，哪会当像伊安尼75岁？你甲想，伊家己他多少讲吼？伊上山落海23年
6: 呢，
7: 草地状元。
6: 是啊。
7: 啊，这就是咱我讲啊吼。骨碌重啊！你哪会当食着纯的？食着像咱这99.99%啊，99%的纯的啦吼。骨碌鸡蛋啊，即马伊头段嘛有讲，过去因的年代咧食，着爱拿烧水，啊无着爱炖，啊拿烧水着爱去拿一包骨。啊，即马大家拢咧利用这即时性的透气，着会使食，
6: 方便啦。
7: 啊，食落去随半点钟。啊，就水会当互你感觉好个，
6: 因为
7: 伊
6: 分子啊，足细啊，
7: 是啊，
6: 系啊，
7: 哦，而且咱是含咱的康百氏药厂啊共同合作啦，吼、哦、啊，咱首先咱就先来邀请咱的啊永远的小朋友的专攻吼啊，收到2300万人啊，囡仔未晓讲话可能唔慢了啦吼，只要那会晓看电视的。大家拢知影一个永远的小朋友，咱的黄世田，世田娘来甲现场，世田娘你好。
0: 啊，大家好。

0: 啊，嘉宏，啊，甲咱这个小安哈、啊，哇，今仔日真欢喜，又搁再一次来遮甲咱大家见面，
1: 感谢。
0: 哎、欸，啊，就是咱的一个听众朋友啊，
1: 是，
0: 哦，应该是咱的老朋友，
1: 是是是。
0: 嗯、啊，咱遮那个尤其是在老东西，
1: 是，哦、
0: 大家拢会记得讲啊，黄世廷。广告的这个古乐家
1: 是，
0: 古乐家今麦变成是古乐机长，
1: 是是，啊，
0: 古乐机长这是靠方便，
1: 是，
0: 啊，所以今日特别来介绍咱这個方便呢，啊，好，咱这老，咱这老朋友啊，呢，
1: 是是，
0: 啊，大家会当安尼随心炸的，啊，会当大家方便，
1: 是，
0: 会记得哦，哦，这有影袂歹哦，
1: 是是是，
0: 大刚早出门，哎呀，精神百倍，
1: 是，
0: 这袂得骨，袂得袂得袂得骨，
1: 对对 ，number one 的啦，吼、嗯，啊，这拄好咱的四周年。啊，咱特别伫了阮四周年庆，迈向第四个年啊，搁再次啊，甲邀请吼、哦，啊，当然大家啊，伫电视顶看到西天遐食甲遮尼好，大家拢真想要买。啊，唔过阮这支产品已经卖予电视台，啊，电视台当然伊个单价啊，甲阮无同款，啊，所以讲阮只有啊，会当靠着吼，甲头家讲。啊，到西电影咱老家邀请，因为西电影师弟啊嘛真疼惜我啦吼，啊，我特别甲拜托啊，互伊来甲咱斗讨助手，啊，互因来甲咱斗清楚介绍。啊，咱西电影啊，我较无礼貌啦吼，啊，像你安尼看起来这么勇，讲实在啦吼，要要你真正的年纪可能无法度要，啊，唔知当做无礼貌的甲你请教一下吼，今年贵庚？
0: 对了啦，这个别个讲哦，这个就是讲人讲啊，那看到我嘛讲啊，说的你啊，干那好，你啊干那囡仔哩，拢未大呢啦，
2: 未大
0: 啊，较像样，较像样，较像咱只要我的感觉就跟我讲哦，恁年岁哦，卖去较想啦，
2: 是哦，
0: 想年岁，你也感觉讲啊，你出老啊，
1: 是是，
0: 哇，你足侪岁啊，
1: 是，
0: 啊，你的心情会愈歹，
1: 是是，
0: 但是卖。咱卖甲想年岁，
1: 是，
0: 那我甲想讲啊，咱即摆阁做少年，
1: 对，
0: 哦，啊，要去倒佚佗，咱就去倒佚佗，
1: 是，
0: 哦，啊，心情甲放下开，
1: 是，
0: 哦，即安尼，啊，其实喏，诶，唔过，咱讲正经个呢，
1: 会
0: 到咱喏，我来甲半暝啊，三更半暝时啊，起来迄落，去放尿时阵喏，啊，有时啊去想着讲，哎，我今年几岁啊？哎，我向向错一个呢，
1: 我向
0: 向错一个，错着，哦，我那遮侪岁啊，哎，啊，就是咱卖去遐想，
1: 是，
2: 对啦，心情快乐上重要，
0: 对，咱就讲加加心，即个，咱的身体甲保养好，
1: 是，
0: 哦啊，今年其实呢，我那三十七年住。
2: 无啦，今年三十七岁尔啦，等少人呢。
0: 对啊，安尼讲，安尼讲想嘛。
2: 对啊。
0: 啊，不是嘛，足紧的呢。咱讲真，今做较早，我少年时阵哦，迄阵咧上山落海啊。
1: 是啊。
0: 啊，迄个时阵我就啊，唔知人保养。
1: 对。
0: 啊，不过我迄阵咧开始，我有一阵我想啊，我也无想，也足忝的啦。
1: 是。
0: 我上山落海哦，我感觉足忝，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哦，我就无想要主持啊。
1: 是。
0: 啊，就是因为哦，迄个时阵，阮囝哦，伊就甲我讲。人家学校老师都叫我们哦，叫我们要看草地状元。
1: 是。
0: 我感觉哎，啊，我刚才我囝在遐讲这个话啊，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啊，那安尼讲起来，我未使让我囝家己失望。
1: 对。
0: 啊，我继续。
1: 为着这份坚持，那理念啦。
0: 啊，所以吃多迄阵啊，都去拍着这古乐家。
1: 是。
0: 啊，古乐家就感觉哎，哇，所以用这古乐家吼来保养，
1: 是，
0: 来保养咱的身体啊，你哇，达刚出门。透早哦，外好咧，迄阵我是拢用规地无，啊，
1: 都
0: 拉，等拢摇安尼哦，啊，即摆过来了，你看即摆都个无共，
1: 是，
0: 即摆拢对流行，
1: 是，新科技嘅社会啦，
2: 进步啦，
0: 哇，即摆咧，啊，刚才食都方便，啊，个好食，
1: 是，
0: 哎呀，我时啊辛苦也得几条啊，啊，伊又见咱拢淘汰去，
1: 是，啊，因为当时就是听到西电影嘅想法。啊，阮遮认真用心来开发，其实阮用几廿年的时间吼，啊，要安怎甲一块家转换做古乐机档，啊，互你像你讲的，当唔免遮尼费气，啊，得爱去拉，得爱去沉，吼，啊，有当时啊烧火，吼，得爱去等分落冷，吼，种啊，甲口感的问题，啊，拢是列入阮考量的对象啦，吼，啊，重点。佮爱互你食有效，这才是上大的重点。
0: 是啊，
1: 啊，你看咱的西电影啊，三十七个啦吼， 食到正时，真正伊头拄啊爬楼梯起来呢，为一楼爬楼梯到四楼，啊，我是坐电梯呢，啊，人伊安尼爬起来也未喘，啊，看伊安尼脚松手软，即个那是阮老母咧讲的，食几回拢唔是重点，啊，就像西电影讲的，你唔免甲想你几回，脚松手软，身体勇健，这是王道啦。
0: 啊，爬楼梯无同啊，对不对？你有看你的吨位，
1: 对
0: 不对？你那个楼顶起来，恁两个就睡袂落啊。你去台顶，你个睡台，
1: 是
0: 你一个人占咩占咩两个？
1: 我操，对，占成半台啦。
0: 哎呀，所以我无法当开始睡，我用脚。
1: 哎呀，我够歹坐，我哩爬啊爬楼梯。
0: 是啊，恁到了刚进入，阮到了，对无？啊，用来像即卖呢哦，来就来滚下摆啊，
1: 是是是，
0: 正
1: 多谢，
0: 谢
1: 电影，尤其啊，伫我知影啦吼，啊，谢电影。因本来吼啊，枕头的西电影拢啊，客户伊家己的丈母食啊，然后咩啊，伊的丈母拢家己敲电话来阮公司甲阮定讲。
0: 是迄摆我就爱讲，我大家知影。迄摆还是安尼，因为我迄阵啊，都开始咱拍一机的时阵。
1: 是。
0: 啊，我因为我想讲，你因为咱阵录的时阵哦，算真紧呢。
1: 是。
0: 迄阵还阁无你流行这呢。
1: 对。
0: 是你我头一日拍到你这了后，
1: 是
0: 后壁对你人拢对你拍这款的啦。
1: 是。
0: 拍这款用只话做孤立档这啊，档的这啊。
1: 是。
0: 那是你我感觉讲，哎呀，你真系真方便啊呢。
1: 对。
0: 啊，我了后我你唔就送我，
1: 是
0: 你唔送我几包有
1: 无？
0: 几盒无？
1: 是。
0: 我提起来，阮因为阮丈嘛吼，伊就是讲，伊较早吼，迄阵啊捌车祸啦，
1: 是
0: 啊车祸了后吼，算作脚未行，
1: 是
0: 啊未行，两支拢动手术过，
1: 是
0: 啊我就买一台迄个车吼，迄个吹个有电动
1: 的，电动的，
2: 变做电动的啦，
0: 变做迄第一个变做，头前一链啊后边两链的
1: 呀，是三链啦，
0: 系啦，啊一摆伊都去，唔知去邮局去倒位啊，啊去去啊。啊，要开的时阵哦，去吹着油，
1: 是
0: 啊，吹着家己主动怎啊
1: 走
0: 去，爱煞拍咧，
1: 啊
0: 了后迄阵哇，迄班不多，迄阵就变成爱两支脚，拢爱吐迄落
1: 四脚架，
0: 啊，了后伊食着这料，
1: 哦，
0: 基本唔免啦，
1: 是，
0: 伊就像用一支就顶
1: 我行，乖啊，
0: 你乖啊，你就顶我行，
1: 算保护咧，
0: 对，啊了后过来，伊就我想你奇怪你来好接近，
1: 是
0: 伊就是安尼，就是我有一摆吼，我一出的时阵呐吼，啊人个油迄个加油加油脚去，迄个加迄个
1: 油菜
0: 嘿，
1: 小包嘛吼，小包着
0: 啊，听开就是你的
1: 我孤陋寡闻啦，
0: 我想你都不甲我讲你要加好我，
1: 啊
0: 我哪有这个物件呢？
1: 是，
0: 结果是我电话无啦，迄对我卡电你去买啦，你那个是阮电话去家己买，
1: 是这个有效啦，
0: 啊这个有效啊，所以家己有这有这心得啊，
1: 是
0: 家己有效，家己买，
1: 是
0: 啊买了我这个我广告我家己直接代言的啊，
1: 对啊你该想啦吼，说真啊三万七的啦吼，伊的丈母一定嘛加伊的年纪啦吼，啊你该想伊会当啊复原甲遮尼好，骑车跋倒。啊，然后家己本来个四脚椅啊，即嘛穿个乖啊，啊无个乖啊，卖行，乖啊只是讲保护咧，啊较安全啦咧啦吼。啊，所以讲咱的物件真正拢真材实料。我讲专攻来要伫骨头生那种诶，那会当比我骨碌鸡蛋更加好就对啊。安尼我甲你讲啊，我所有的骨头生那一个我拢总无爱买，因为无可能的物件，这五千年的历史吼。啊，较早我都讲啊，要食一个骨碌家，那不是冤家无得爱王爷啦，嘿啊，才有够迄个经济能力，因为古板甲碌家确实爱会晓处得的人，啊，咱今日嘛有邀请到真正对古板碌家会晓处得的人哦，啊，来到现场，就是咱康百事药厂的啊总经理啊方怡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友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怎么样了？
3: 高兄、小姐啊，谢电兄，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大家好。
1: 啊，真感谢啦吼！啊，阿仁是对啊，阮开始咧研究这个骨碌鸡蛋啊，一开始的参与啊，然后伊提供阮原料啊，共同大家三角研究，包括阮的中医师，甚至我讲啊吼，这种物件真侪人会怀疑的。 我是念西医师的昆定的一个项物件，啊，念西医师一个雷武清医生啊，伫咱这个中华基督教病院，伊嘛来甲咱认定甲昆定，搁咱。

0: 咱来家己个营养师，大家拢知影咕噜鸡蛋，正是伫全国就对啊啦。大家若食酸痛个，大家拢知影要买啥，买咕噜鸡蛋。啊，但是拄啊队伍咧买尔，电视台有咧买。过去是我开始先创起，我先买，啊尾啊就叫阮头家甲即个权利卖互电视台，就剩电视台有咧卖。啊，我今日就是想讲借着即个机会，四周年庆啦吼。啊，一个较好的产品啊，一定爱邀请咱西丁兄啊来甲咱献身讲法。啊，过来就是讲啊，今当时啊，你是安怎诶有法度和这个古板落个家做个啊半点钟，随食果冻型诶，随食随有感觉。
1: 其实吼、哦，咱过去吼、哦，这个古落家吼，拢是用空诶嘛，对不吼？
0: 对。
1: 啊，不过咱这古落鸡蛋吼。伊这个叫做科技骨碌啦，科技归路，就是啥物叫做科技归路，就是咱用着零下196度，用当下用即个低温超低温哦，咱出即个六角头头前即个所在，伊六角头头前有一个成分叫啥？天冬氨酸，就是碳化盐的，
0: 是
1: 一个成分，
0: 咱
1: 用零下196度来用。咱过去拢用空的哦，
0: 是，
1: 起码是用零下196度用低的，低迄个精华，
0: 是，
1: 落来咱个萃取桶内底，
0: 是，
1: 吼、哦，了卡来加即个骨碌加安尼，迄、那个算规个成分加来加胶合，
0: 是，
1: 哦、啊，即、這个骨板呢，哦，咱即个骨板就是用着啥，讲下咱过去吼、哦，市场所有的你用的骨拢是啥，拢饲的啦，
0: 是，
1: 饲的拢。伫窟窿底来底咧游，拢浸规日头，当拢浸伫窟窿底，
0: 安
1: 尼有起来伫顶面。
0: 是
1: 啊，古板的爱个啥？啊，吸即个地灵气。
0: 是，
1: 咱所有即嘛，咱所采用的古板吼，
0: 是，
1: 就是咱一定，就是咱无要，咱甲一窟细窟啊，要互伊溺水尔。
0: 是，
1: 咱要长期，咱要互伊吸即个地气。
0: 是，
1: 你古板吼，伫咱即个中医学里内底吼，古板你无去接受地气吼，
0: 伊
1: 即块古板是无效的。
0: 所以讲这是人骨精华。
1: 当然你拄啊，伫节目开始的时候，你有讲到即个太极分阴阳，
0: 是
1: 啊，即、這个太极就是啥，一个阳嘛，阳就是六角拄天嘛，古板拄地，
0: 对，
1: 伊就是吸即个地灵气。
0: 哦，
1: 我咧讲的，我中医咧讲的，即叫做灵菇啦。
0: 是
1: 哦，灵菇就是啥，伊食落，伊即吸即地灵，
0: 伊
1: 靠我都甲你即、這個。保是保你的神水，啊一个保你的神阳，
0: 吼、
1: 哦、你腰筋才会用，吼刚才咱为原料咧采地的时阵，咱就遮尔啊谨慎。
0: 是，
1: 过来就是咱采取着古板内底吼，
0: 是
1: 古板每一块古板内底有12块，
0: 是
1: 的组成，
0: 是
1: 你甲拆开就是12块，
0: 是
1: 这12块内底，当下你有注意无？伊咱啊拆开足简单咯、哦，不过一般拢是你规块，你要甲伊裂开，伊伫挖的时阵，你要甲拆开，无、条，因为伊即个插笋的所在，骨板甲骨板当中伊插笋的所在，有一个叫做成分叫做角质蛋白，
0: 是
1: 哦，即、這个角质蛋白，咱嘛是用科技的方式，
0: 是
1: 用零下用滴的，甲滴出即个成分出来，
0: 是
1: 变成科技骨碌，
0: 哦，
1: 天碌甲灵菇两合交合起来的时阵。中医的学历，咱保留掉咧。
0: 不
1: 过科技的趋势，咱搁甲结合起来。
0: 是。
1: 所以讲，咱这过去甲所有这古乐家，会较会无共。
0: 无共款的。
1: 较无共款。咱我到半点钟加落，
0: 随吸收。有古乐家的效果，
1: 對對對
0: 古乐鸡蛋有古乐鸡蛋的效果。
1: 因为伊这就是快速的。
0: 是。
1: 加落半点钟就有这个舒服的感觉。
0: 是。
1: 哦，就是科技古乐。
0: 是。
1: 哦，啊，你若长期咧保养的，哦，长期你要固人过来。你家食古乐家，
0: 是哦，
1: 啊，你若要快速的，吼、哦，要有水效果的，
0: 吼、
1: 哦，你一定要食科技古乐，
0: 是
1: 科技古乐，伊对咱这个消炎，吼、哦、啊，这个酸痛特别速度是上紧的，
0: 是是是。啊，这个古乐鸡蛋啦，吼啊，我讲啥呐？爱用古板甲乐家啊，角属阳啊，古属阴，阴阳调和，甲咱人同款，人类创造。查甫查某嘛爱阴阳调和，才会当一代传过一代啦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人一定爱有日月星，才有法度造成宇宙的形成，嘛才有人类的存在。是安怎你会酸痛？啊，因为就是你过去 操劳过重。

0: 阿达地当，像我的妈妈，20年代、30年代，大家拢是用身体、用生命去换回来的身体健康。讲真正，较早土用担的啊、骨头用地头咧骨，吼、哦、啊再刷用牛车咧载。你甲想啦吼、哦，社会科技的进步，咱嘛爱跟咧进步。今日咱这个骨肉机动，会当吼西电影啊，确实正是讲，伊就算落来。就是各家骨肉23吨，搞进我都讲啊，卡上手人，像阮老母咧讲诶，活侪岁拢袂要紧，就是爱会行会走，卡上手人，安尼才是真真正正活了人生彩色诶，活出快乐，活出健康啦吼、哦。啊，你若讲啊，都活了无尊严，都爱搁人杀吼、哦，啊，都讲起来都不容易行吼、哦，啊，讲真正有当啊，都搁活了，甲你糟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小钱医大病，但你的今日是谁？讲真正啦，无一个我敢安尼讲，比家宏对你较友好的绝对有，但是我绝对无输你的后生，无输你的早囝啊！小安甲家宏对你的友好，我哪像你家己的亲生囝同款，吼、哦、啊！只是户口含你报无同啦，吼、哦！但是我今日用着上真诚的心。邀请到咱西电兄来啊，就是要拜托伊讲啊，因为讲真正的吼啊，阮若无伊来啊，伫伊的同意之下，阮无法度去甲骨肉机动起来卖，因为已经卖予电视台。第一啊，第二我有拜托西电兄帮阮甲电视台讲情啦吼，互阮来4周年啊来卖一栋啦吼啊，这真正爱特别感谢西电兄，但是阿金。接到电视台的数量，唔知多啊少啦吼啊！今日走偌济来？
1: 刚才我
0: 2000，
1: 无啦，无啊济啦。
0: 啊，无你是来
1: 做？我刚才我今仔日有落阮啊。
2: 你来看
1: 的
2: 呀？2000
0: 公报啊！谁电话来呢？
1: 1000啦，
0: 差1000。
1: 刚才我用我上大的我的能力去有去争取到1000啦。
0: 好、哦，好，
1: 真的，这我都我已经。这都甲电视台有签约啊！
0: 啊，既然就安尼啊，先熟悉的物件啦吼。啊，你炸一千就炸一千，但是呢，炸一千啊，咱今日咱就来甲做优待。4周年，民主全部拢做好西电影，咱会当食甲真正啦，37个呢。
3: 是，你即个安尼讲哦吼，你安尼讲到规大堆哦。
0: 是。
3: 啊，我就边啊咧听哦，听听感觉讲哦，拢接连拢推我呢吼。
0: 我唔是，因为今日吼西电影那无你来。我未使卖啊，因为这物件已经卖到电视台啊，吼。
3: 是今仔日喏，那个今仔即卖已经4周年啊嘛。
0: 是
3: 。啊，4周年今仔日喏，那是就是那较特别的啦。
0: 对。
3: 啊，但是嘛是，啊那嘛是别个讲哦，咱想想讲安尼，哦啊，也都无恁硬逼，嘛是无法度啊。
0: 对啦。
3: 对啊，尽量啦。
0: 但是
3: 尽量，
0: 但是说电影咧讲啊，你都爱听买声尽量啊，
3: 尽量安尼啦，
1: 尽力
0: 的，尽量满足。满足听友的需求啦，吼！
1: 我这已经写报告了，咧一千阿写，2篇报告，甲争取到1000咧，
0: 升1000阿啦，吼！
1: 是
0: 啊，定价月原价是2000块，
1: 2000块
0: 啊，电视特价卖1680两阿3336啦，吼！啊，今日咱西电影来，咱就甲算偌济？
1: 两阿4000嘛，
0: 嗯，
1: 阿无甲。讲起来，这两天来了，我那算3500，好不？
0: 无啦，算3000的五位你也好，哎呀，总价嘛，才1000阿尔，哎呀，
1: 3000哦，啊，这1000阿玻璃多销啦，对嘛？你玻璃多销，你就加退淡薄啊，实在你阿咧讲啊，
3: 加退淡薄啊，吼，
1: 啊，无算3000啦，
0: 你看，就唔会当食甲家己甲阮买，人迄博倒，
3: 你家己会
0: 当加四家价，春家贵啊，即个当我白讲诶，对不？
1: 好啦，啊，西电影已经在讲啊，啊无，哦，
0: 西电影
1: 一个民主吼、哦、啊，算3000，好
0: 吧？啊，你唔得甲送一啦，周年庆咧。
1: 我去送一啊，1000，哦，
0: 嘿，
1: 好啦，我送一啊。
0: 你送一啦。啊，西电影。
1: 喂。
0: 你食食好有无？啊，个恁丈母家啊嘛食食好，我是讲啊，你都搞起买啊个咧演戏啊，有咧趁钱，
1: 嗯、
0: 我是讲啊无，你嘛送一啦。甲咱听有 O N 者，
3: 我送，
0: 系啊，啊，大家安尼食着即个 孤落去人就怀念
3: 着。普通你搬是拢你送给我呢。
0: 我知啦，啊，今日较特别，我四周年，你算来给我赞助，给我安，你无看讲啊啥啥，无啥。

0: 免了拿上戏啊，三千块拿中本是多爸爸妈妈今日十几年来咱才有这个机会买到古老机档，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含量一百盒咧啊，还一千盒。今日你若双手掉麻痹，要生骨张、吐骨伤、脚骨，我跟你讲，爱换金刚关节的啦，要注玻尿酸的啦，行动不容易用的，吃咱的古董，古老机档随套随好，三十分钟要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今日用实质实惠介绍，袂好恁，准备时段，电话甲你沟通啊！来话你要要过落机档哦。
1: 刚
0: 好
1: 你
0: 今仔
1: 讲，
0: 迄帮
1: 我
0: 写
1: 是
0: 做。好，来电话甲你啊，过落机档真正有够赞的哦，尤其是咱写电话。
2: 上家呢哦，咱都
3: 加好啊。打卡骨拢无好，想讲买是做。
0: 来电话甲你，
2: 吃饭没啊？吃饭啊！
0: 来话你，
2: 假气头都好啦。
0: 没事做诶，来话你，来真诶大姐。来你好，来电来咧，来你好，来要爱古乐鸡蛋哦，电来咧，来你好，来新店要古乐鸡蛋哦，电来咧，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你好，来古乐鸡蛋，
1: 几桌，几
0: 桌，啊，来你好，来古乐鸡蛋哦，
1: 喂，我被几桌，
0: 电来咧，
2: 谢谢谢谢，
0: 哇，金贵妈妈，来要古乐鸡蛋哦。
4: 我要
0: 四周，来电来啊！电来拢满线，感谢咱四电影，
2: 谢谢谢谢，
0: 咱四电影的见证师啊！啊，这真正无问题，咱今日搁家己开家己的钱送你一下，来回你要招待台。来回了，
2: 谢谢。
0: 来，古乐鸡蛋哦。
1: 啊。
0: 你古乐鸡蛋哦，来电来
1: 讲。
0: 来回了，来回古乐蛋哦。
3: 哎，古乐蛋，再
0: 去做。啊，来，
2: 谢谢啊。
0: 新朋友，买古乐蛋哦。哎，来等来
1: 个，
0: 来回了，来要古乐蛋
1: 了。我要说做一起做
0: 哦。来等来个嘞，啊，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现场的节目是电影人伫遮哦，人伊家己甲你证实讲，啥物人食了后，伊的肠唔该伊拢食了有够赞啦。来回了，伟正大哥，来要古乐蛋哦，来等来个嘞，来回了，来碧珠大姐，来要古乐蛋哦，来等来个，来回了，来稻秀妈妈。来个古乐蛋哦，来个那个，
2: 来
0: 个
2: 那个，来个哇，
0: 来个古乐蛋哦，
2: 惊喜哦，
0: 来个那个，来个那个，来个妈妈，来个古乐蛋哦，
1: 哎，嘉宏，那古乐蛋，我拢登记吼，要食恁的古乐蛋，
0: 是是是，啊，食
1: 啊，啊，我拢买起来炖嘞，啊，你个西田的广告吼，啊，真正袂歹，我一早食鸡鸭鹰啊。
0: 一
1: 包，哎，开身体就得点做，打蛋加价。
0: 啊，你好，
1: 哎，啊，所以你刚刚我加起来是大多诶。
0: 啊，无真正无大多诶，你先下起，我等下再来讨啦。系啊，来个来个，来
5: 位了，
0: 来司机，来位是做古乐蛋哈，来个来个，来位了，来新天佑啊，来新天佑个古乐蛋哈。
5: 哎，
1: 我来，
5: 谢谢。
0: 啊，阿爷咩啊？
5: 是，
0: 我阿你讲啊，足侪人咧讨大多诶啊啦吼。啊，今日到我的周年庆，啊，车英雄邀请到西登领来到现场啦吼，啊，民主要做就做好落啊啦吼，啊，今日我讲啊，
5: 是
0: 大错的啦，
5: 大错的哦，你好啦，
0: 黄小浩的长兵啦吼，
5: 多多难得啦，今日周年庆啊，
0: 你
5: 啦，
0: 是是，西登领嘛，
5: 讲啊，
0: 西登领咧斗讲话啊，
5: 是，
1: 三
0: 十二啊，六千块，
5: 十二啊，六千
1: 块，
0: 啊。你上
1: 去，
5: 我个上去啊！
0: 周年庆，
5: 周年庆，好啦，怎样？
0: 啊，周年庆出来，咱就卖个西电影送啊，唔敢莫开遐济啦吼。十二啊，阿金上一来，阮头家上一来，甲阮头家叫入来啊，我嘛上一来，安尼总共两小组，六啊，加六啊，十二啊，再上三啊，六千块，十五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大庄就是三千十五啊，六千十五啊，十二啊，上三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咱的古乐蛋，电视有咧广告，你甲卡去问看卖偌济啊？来，你好，李伟大姐。
1: 啊。
0: 来，你好，要古乐蛋哦。
1: 哎。
5: 谢谢谢谢。
0: 我话你讲，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即个你若买无，你免烦恼，无得买甲电视买。一人两千块来回了，
1: 嘿，哥，我们该做
0: 大桌诶，来电来来回了，
1: 我们该做大
0: 桌诶，来电来，这大家拢会晓买大桌诶啦吼，啊，今天你若买无大桌诶，你卖万谈，一千啊，店面就写完啦，电话拢免。

0: 空满大，变成空白空空空白。空拜啦吼，来为了苏翁大姐，来为了要鼓落
1: 蛋吼，
0: 来点点叫你，
2: 谢谢，
0: 来要鼓落蛋
1: 吼，
0: 来点点叫你，点点空拜空空，空拜空拜啦吼，来为了要鼓落蛋吼。
1: 嘿，
0: 鼓落蛋，
1: 帮我
0: 下起
1: 做大
0: 做。
2: 来点点
0: 叫你，来，
2: 谢谢
0: 大哥，来要鼓落蛋吼，
1: 喂，
0: 来要鼓落蛋吼，爸爸，来点点叫你，点点空拜空空，空拜。空拜身体疼麻痹身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卡麻手臂的拢总来个吃来为了乡邻大姐来要要鼓落蛋吼
1: 加
0: 油加油来为了来证明大哥要鼓落蛋吼
2: 要
0: 来为了来为了来美小姐要鼓落蛋吼来为了来为了来杨太太要鼓落蛋吼
1: 大
0: 王吼来真的加油吼啊咱谢电影在这啊再次感谢啦吼来为了
2: 谢谢哦谢谢哦吼
0: 来一个，来要过了蛋哦，对对对，来一个，来玉米大姐要过了蛋哦，来对对对，来一个，来文婷大姐要过了蛋哦，
1: 对，
0: 来对对对，来啊，对对龙马仔来庆祥大哥，来要过了蛋哦，哎，来要过了蛋哦，来对对对，来一个，来景峰大哥，来要过了蛋哦。
2: 哎，
0: 对对对，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家己赶紧拨嘛，这可能第一点钟晚上都未完啊，来为了，要过档要打钟啊，来了来阿妈，
3: 谢谢谢谢，
0: 来阿妈，
2: 阿妈，
0: 哎，阿妈要过了档了，哎，谢谢电话给了你接，啊，来为了来故乡啊，来要过档啊，
4: 我们打钟，
0: 来来来，谢谢大哥，来要过了档啊。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话你莫搜索，你等下就卡无啦！爸爸妈妈，医生若叫你要换心脏，管在小等下啊！食这个当生软骨，互你生骨少透骨少，寸寸筋寸寸筋寸骨啦吼！今日我就讲啊，人爱带疫苗就对啊！今日咱一定爱食骨肉蛋，才会当治好你酸痛条麻痹的症头。来回你要要骨肉蛋哦，来回你要要骨肉蛋哦。来这里这里，来回你要来要骨肉蛋哦。
1: 哎，阿弟你是？
0: 来我教你，来这里这里。
2: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无经过人的同意啦吼。我今日开放二十组大组的就好啊，因为西电影来，即我骑我家己的啦吼，我会使车。今日你那边两大组万二块，我家己送你五盒的古乐鸡蛋，三十五盒庆祝四周年，庆祝西电影来甲现场啦吼，来甲咱分享伊的好物件，会当互伊上山落来。今日你那边一大组的二十组呢？这二十组笑话我不可能够加啊！这无经过任何人同意，二十组一大组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骨头酸痛、酸痛痛麻痹、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走路一点会擦的，袂爬楼梯的，袂久袂硬，袂起来，医生要叫你换人工关节，稍等下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咱的骨肉蛋，今日就赶紧来甲抢啦吼！啊，若无恁家去电视台买，介绍含咱无共哦，介绍加一倍以上。来，你来来分招呀！来，你来骨肉蛋哦！
5: 太细啊！
0: 来，来，来，来，来，张美时代，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一千阿尔，恁个光阴算啦！骨肉蛋，写电影背书挂保证的啊，绝对有好呀！来，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

0: 台85570。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今天来
2: 电话变变叫，
1: 不是
2: 大家在电视上讲的时阵哦，啊，就已经遐多人搁卡了。
1: 对，
2: 啊，我是感觉讲啊，这敢无够
1: 啊，都无啊。
3: 我就写报告，这是先啊写两页报，两页报告，两页报告，他
1: 先做就先嘞。来那无影就顶下扛棒互你食啊！
3: 这科技古老啦，
1: 噶，我讲听，大家拢肯相信的。食骨头酸痛症，酸抽痛麻痹，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脚会点会擦会麻的，这重点吼。
4: 真
1: 是爸爸妈妈年纪高爱换人工关节的就对啊！你食这你唔免去换人工关节啦啊！来回你黄太太。来你要买骨肉汤齁，来电来牙来，
3: 谢谢。
1: 来喂你要来黄太太买骨肉汤齁，
4: 喂，
1: 来电来牙来。
4: 好，
1: 啊，而且电来我嘛未使无接，因为老卡唔敢接，只有我接啦。阿姐，
4: 是是，
1: 无挂啊，啊，谢电来嘛咧讲啊，真正啦。
2: 因为今天四周年
3: 啊，咧吼，
2: 啊你啊，即卖人，哎，落落，咱咧观众朋友安尼一直卡来，
4: 你嘛，到时来再
2: 温暖。
3: 阿你
2: 阿你阿这边啦，
3: 阿无安尼。都我搞咩啊？我都摕五百出来了。
1: 我写今天的民主，我记得五百哦。
3: 啊，我都一千啊，写两页报告啊，我五百给下去啊。
2: 他那规矩，今天一头才签赢你啦。
1: 对啦，
2: 你尽量啦，你尽量啦，你尽量。
3: 啊，我报八百啦，好呀，好
1: 不？哦，俺准备是大八万啦，最后个八百啊啦啊！感谢谢天爷给我倒进。

0: 主，今日我讲啊，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后盖无机会啊。
1: 这真正。
0: 你买啊，甲电视台买啊。
1: 真正我用写报告，他清楚会着。
0: 来，为了。来，
2: 副老
0: 大
2: 哦，
0: 来，来，子忠大哥，
1: 来，
0: 来，来，来，副老大哦，来，来，来，来，来，副老大哦，
3: 搞哦，我做好平安，今日先帮我解释一大波。
0: 来好，来，为了来，副老大哦，
1: 好好好，不一定非打大波，
0: 该跳大来啊，
1: 谢谢，
0: 跳的拢会晓要跳大的啦，这无去后一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我来讲啦，咱提前听家己有讲。伊个场骑三电动三轮车滑倒，然后食这个物件，食到最后好去，唔免吃四家计。来，你个数经我老啊，来，来，你过来动咯，来，来，来，来，来，来，哦，这电话拢我传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要过来动咯。
4: 嘿，古阿党，今麦是小特大组诶。
0: 嘿，对对对。
4: 嘿，我今年食就好诶啊。
0: 做好，
1: 安尼好。
4: 哎呦，我只行行当当，常常在咧行路，像行楼梯啊，啊，只是行治疗尔哦。哦，脚酸那边啊，看嘞。啊，我后边吼就是听你咧卖迄个，进前咧卖迄骨肉鸡蛋啊。啊，我就一人一工食三条啊。啊，食食了后就，啊，我今麦行三楼吼，那在袂煞喘啊。
0: 安尼吼，
4: 对啦。
0: 系啊，阿弟。阿弟，现在你有看到谁在那里广告无？
4: 有啊，
0: 哎呀，迄真正食赞食广告诶，啊，阮今日来就是去办，啊，咧讨论要去重新拍片，
5: 哎呀，
0: 要去做，搁较侪人起来食好诶人来做见证，哎呀，来你电话下咧啊，啊，来为你个爸爸下咧过劳动哦，
6: 哎，
0: 哎，来为你，哎，要过劳动哦，
6: 哎，
1: 嘿，
6: 我安尼。食两担瓜吼，不然阮出钱啊，再阮做会出运动哦，像
5: 这
1: 这脚
6: 力哦，这做有力嘞，
0: 做有力嘞吼，啊，这是你靠真的方便啥好使用，台湾的 number one 的产品啦，
1: 对
5: 啊，
6: 啊，都买上大多买少，
0: 好来电来电啦，啊，来维六来子张大哥，
1: 主要方便，
0: 来维六，
1: 方便，
0: 喂。
6: 喂，
0: 你要过来
6: 讲哦。几多？
0: 我讲你讲东北几多？大细组今日买着，买愈大组赚愈济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我。
4: 哎，
0: 来，你要过来讲哦。来，电话
5: 下
0: 来哦。我来讲啊，西电遐家己本身会当来就节目，甲恁讲咱的产品有偌好，恁就知影讲过了几档，值得恁买。来，喂，你好，比你这啊。
5: 哎，
0: 你好，你好，
1: 谢谢。
0: 他今日电话甲交通买愈济，送愈济啦吼，来位了。
4: 哎，我叫一个大哥啦，我叫大哥啦。
0: 你想要买大哥，你买过无？
4: 有啊，啊，就进前吼，哎，行楼梯吼，
5: 哎，谢谢，谢
4: 谢，痛到要害，那点堵啦，啊，就是哦，该
5: 等下一下。
0: 哦，就这干那爬楼梯，唔知偌济人吼。唔捌去打二楼，恐怕成十几年都唔捌爬二楼啊！
4: 十
0: 孤落档，偌济人敢那恐怕都兴起来，你听好无？因为本来拢无那么声音点话，起码拢开始会当爬楼梯啊，甲你讲一下，等你下咧啊！啊，都未时代，爸爸妈妈，咱个孤落档全国闻名啦吼！电视广告你们话拢有来了，主持人姐来个孤落档吼，来等你下咧。
1: 谢谢。
0: 啊，今日四组诶，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加红，家己用我的赛车送你五盒，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为着恁这么疼惜我，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你好，蓝川妈妈。
5: 啊。
0: 来，你好，要过来等哦。
5: 哎呀。
0: 来，等等等。啊。东北时代，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卡。未晓要安怎食嘛啦
5: 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收听啊！我来讲啊，今日坐电影真无简单，伫百忙之中啊，伊讲伊一定要来甲人讲这个物件会好啦吼！家己丈母嘛食好，家己嘛食食好，七十外比咱这少年家较用哦。咱讲实在，
1: 我讲讲吼，第一波广告，我当然吼，我咧拍迄个影片哦，
0: 是是，
1: 起码就是讲要搁再刷落去。佮佮拍新的啦，
0: 你佮救较侪人啦，
1: 拍新的哦，反正大家有者信心嘛。
0: 对，啊，互佮较侪人知影，讲咱的骨肉档确实食骨头酸痛啊，食互你生长骨、生软骨、生骨长、吐骨长，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骨肉肌档 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哦！我来讲啊，今日。

0: 坐电车来到现场，咱才做这个优惠，啊无，佮拄好拄到四周年庆、四周年庆，啊无，我是无物件当卖恁啊，啊而且再次甲咱全国的长辈师大感谢，啊嘛要甲恁讲，恁若会晓买爱买特大组的，来位了，黄英大姐，来位了。来电话下来啦，来回去来送美大姐，明仔要过来当吼。
1: 对
0: 啊，啊，这你拿电视买，你甲问看一台卖偌济，啊，伫我这买买偌济啦吼。今日简单讲，你个下回啊来买，才会好啦。讲真正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爱双手抓麻痹，请咱个过来当啊。
2: 半点钟就好哦，半点钟哦。
0: 半点钟睡觉睡，感觉再回来妈妈。
1: 喂，
0: 来你要过来当喽。喂，来要过来当喽。
1: 对，
0: 来电影
2: 啊，谢谢，
0: 坐电影啊，献身本身来给咱做
3: 啊，我就是新民个献身，
0: 好啦，献本人的辛苦啦，
3: 来啦，系
0: 啦，
3: 今天去来吃哦，
0: 本人啦吼，系啊，来喂了，来新朋友吼，
1: 喂，
0: 喂，新朋友来要过来当吼，来电影来，
2: 谢谢，
0: 来进入大姐要过来当吼，来电影来，来喂了，来进入大姐要过来当吼。
1: 好，
0: 谢
2: 谢。
0: 好，我来讲啦，这都食会着，看下你高刀咧换一招啦。你骨头酸痛，要食软骨啊，腰酸、脚软的，会软脚、脚会麻、会痹的，究竟咧食咱的骨碌蛋，啊那食不好就对啦，原金无你退行啦哈。来位你有新朋友哦，来位你有新朋友哦。
4: 喂，
0: 来你有要骨碌蛋哦。
4: 来
0: 电话啦！长辈时代新听有够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最后去八百啊！我看一群啊囝在面同写完啊，大家拢要爱特大组的。啊，今日我讲啊，特大组的，你伫电视买就对啦，爱差不多四五万啦，
2: 吼！
0: 啊，我今日啊，啊，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三十五啊！长辈时代。这真正开档本的，为着庆祝四周年，为着感谢西电影来，今日真正无少重组啦，来回了，
4: 你好，
0: 嘿，一斤啊，
4: 啊，谢多，
0: 来电影行了，
2: 谢谢，
0: 来回了，来荣美大姐，
1: 哎，谢多，谢多，
0: 安哥，来电影行了，来荣美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乐机档你若买会着，真正赞的，这太叫好形容，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的啦，来你好，你好了吗？要古乐档哦，电影行了。啊，今日若未晓买，未晓卡电话，卖讲你也要买骨头酸的药啊，卖讲你也要听电台啦吼。今日我就讲啊，骨碌蛋，就是你上个选择，要甲你强筋壮骨来喂了。永庭大姐，大哥来了，来骨碌蛋吼，来电话行了吼。啊，东北时段，电话赶紧卡，拢满线。啊，电话若嘟嘟叫，唔是歹去咧，是电话拢满线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啦吼，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痛未行未走未起来，拢总甲买。来，你要穿龙兄，
4: 来，
0: 你要骨碌蛋哦，来等你行了哦。我来讲啊，今日你除了你经济有困难，啊无你一定爱买特大组的，无你下回二十组尔啊，文章大哥，来了，来骨碌蛋等你行了，来了，来了，来了，骨碌蛋哦，
5: 嘿。哎呦，刚好你这古老记账吼，吼，给他头给他尾拢会猜呢。哎
0: 呀，
5: 我是做咧广告
1: 哈。
5: 啊，我吼，大家拢有固定咧食你这古老记账啦。
2: 好啊，你好，
0: 啊，你拢甲电视买。
1: 谢谢，谢谢。
5: 我拢有买啦，咩啊？你讲我拢有买啦。
0: 哦，无你甲电视买，咩啊？去电视买。哎呀，电视有够赞诶。
2: 因咱只嘛数量嘛全部齐啦。
0: 我咧，因为我你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只要甲电视台买，无全国无咧卖。
5: 无啦，无啦，我买。我
0: 袂
5: 家啦，我
0: 无
5: 要去电视台啦。
0: 哦，来啊，你
1: 去大
2: 声，你甲你放电啦，
0: 吼，你甲你放电啦。好，大乌啊，来，甲你写啦哈。
5: 好好好，
2: 大姐，谢谢。
0: 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无捧场袂要紧，家宏咧卖产品就对啦。咱今日你唔免甲我捧场，你有需要的才买。爸爸妈妈，你买等于。爱互你食好，你唔好咧听，要去食止痛药啊，要去食消炎止痛，要去食这个啊，那个肌肉松弛剂，
2: 咧
0: 食搞咩拢衰落去，肝拢歹去啦。
2: 咱这科技股咯，半点钟食了就舒服感觉。
0: 朋友，朋友，妈妈，哎，来了，要过落去等哦。来，来，来，来，谢谢，来，要过落等哦。来，来，来，来，啊，我讲话你今日买无着，我绝对袂甲你。 参加安怎？因为你只要电视台买，你就有。啊，你今日来买，就是代表你福气。买着上会，看下你咧搞做工过。啊，我讲啊，人讲。

0: 熬做唔值得熬咩，熬咩唔值得熬咩，今日你会晓咩人上熬，全来看吧看看，看拜看拜来为了来咩咩。
1: 哦，嘉宏，你今天搁请诶，坐等你来呢吼。
2: 哎呀，
1: 哦，坐等你来，唱歌好听，我都介意诶。
2: 谢谢谢谢
1: 哦。系啊，我有看诶电视吼，你第一句落蛋啊。
2: 嗯嗯。
1: 哦，还介绍够悬诶啦。啊，你搁拢多久无呗？啊，我今日要甲你订两大桌啊。
0: 来好，我等你行咧哈。
1: 好，
2: 谢谢
3: 谢谢，大姐谢谢哦。
0: 好，我来爸
4: 爸。谢谢，一路打嘿。
0: 好，来谢谢。啊，来位了，来咱古乐堂哦。
5: 四线掉线
0: 咯，四线。四线加一线二加五线拢得线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位了阿强阿妈妈。
1: 哦，你咪在那个啊？
0: 系啊，你不搞阿边个物件来？你电话叫你，哎，带哪个唱歌啊？今日恁唱歌，唱歌啊？
2: 叫诶叫诶。
0: 系啊，喂。有啊，哦，阿陈哥落线，啊，感谢中北时段电话卡好通，啊，你呐，
2: 佮
0: 落线，佮卡起来，反正就无啊，你电话家己爱注意啊，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全国上好的古乐一档，全部上好的，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是你三十年、五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一世人来当食一届古乐一档。你对身体无危害啦，吼、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咧讲我吼太济人，食甲袂行，食甲会行来，你好陈哥啊，
2: 哦，
0: 嘿，恁今日要甲你问好啦，
6: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陈
6: 哥，
2: 嘿嘿嘿，
6: 哦，做好袂歹啊，
2: 嘿，赞哦，
6: 赞啊，
0: 你有买过这个陈哥家听我？
6: 啊！
0: 我边下这陈哥嘛，真听我。
6: 嘉宏，
0: 嘿嘿，
6: 我请教一下吼，我个家庭老的。
0: 卡松头只啦，
3: 两骨
6: 两
3: 筋，
6: 两骨两骨
0: 了。食两骨生骨少，透骨少。你两骨两骨也无甲食生出来，你就会生骨刺啊！啊，你爱食这只未生骨刺，啊，你若有生骨刺的食这，伊会甲你舒缓伊的酸痛。来，你电话举咧哈，哎呀，来，
7: 喂，
0: 来。喂，
7: 我
0: 阿妈
7: 叫我订两桌大桌的。
0: 哦，你阿妈叫你订两桌大桌的啊？
7: 嘿，
0: 啊，你阿妈你食哪？
7: 伊进前家都拢拜一拜，伊种食较好伊啊。
0: 食好伊啊，好好好，
3: 真
0: 好，
3: 真咧食乖，
0: 真咧咧拢伊阿妈。等你休困之后，你再买物件。
3: 食饭来
0: 吃。阿妈阿妈不要卡电来，好，阿你叫阿妈爱食，阿妈同意哈。
3: 好，
0: 来来来来，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古乐鸡蛋已经伫咱电视台放映年半，嘛伫咱台湾即个。啊，小小的这个报道啊，治好几啊万人啊，甚至数十万人的骨头酸痛症。拄啊，干那啥物无效，无买等于食也无效啦。嘿啊，啊老买等于食的，大家拢少报销咯，食够知影。来，你个赵氏妈妈，来，你要骨头蛋哦。
1: 嘿，赶紧
0: 要
1: 骨头
0: 蛋。来，你要来先，来要骨头蛋哦。喂，来要骨头蛋哦。来，
2: 大姐，
0: 来，来，来，金马大姐。大哥啊，大姐，
8: 大姐，
0: 大姐来过来嘛，
8: 一桌大桌，
0: 大桌来了，内行的吼，啊，若个如果内行的爱买一大桌的，我敢那开放二十桌尔，中北时段三十啊，万二块，搁送你五啊，开万二，和你骨头酸痛好哩哩，来，春的老妈妈。来
7: 喂，你好，你好，我参那订这桌，我今麦改大桌的啦。
0: 你巧啦，你要帮人家来改。
3: 谢谢谢谢，
0: 妈妈。
8: 我在看
0: 到。内面妈妈加赞啦，我听听你声就爽啦。哎呀，来听听你，来喂你，来请教妈妈。来喂你，要要鼓落蛋哦。
8: 哎，你好。
0: 听听你，来喂你，来你大姐要鼓落蛋哦。
7: 哎，我。
0: 听听你，来喂你，来要鼓落蛋哦。来喂你，要鼓落蛋
8: 哦。
0: 来听听你，来喂你，来要鼓落蛋哦。
8: 喂，先生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个大桌的。
0: 好，来，等你下来，来，喂，来，你
8: 过来吧。哎，我正常有一卡卡乌的酸痛，啊，即摆吼食了真正袂歹，
0: 袂歹，
8: 真好。我要等来等电视做上大桌的。
0: 食了不行，食了酸痛不行起来。
3: 恭喜恭喜，哎，
0: 食了酸痛不行起来无？
8: 诶，唔得
0: 咧，
8: 我平常时是拍球啊，系啊，啊，
0: 今日都
8: 较袂遐酸痛。
0: 赞赞赞，来，等你家咧哈。
5: 来，
0: 大哥，来，你后要过落档哦。
5: 我跟你说，
2: 是吧？
0: 用
2: 大
0: 用大，来，你要来春天节，来，你要要过了冬。

0: 过
1: 去
0: 六
1: 三甲，别。你看，阮坐电话嘛有讲，量早保养，提早预防啦吼。你若无咧酸痛，甲食你永远袂酸痛。你有咧酸痛，甲食半点钟以后，甲你产生效果。人讲微物先潮流，微热好先抗注定啦吼。来回了，
2: 哎、
1: 来了。
2: 哎、
1: 欸，
2: 我
1: 最近
2: 弄腰酸，就想讲。食了
1: 袂歹，
2: 还
1: 佫来
2: 买一个大
1: 组的。来着嘞，今日即真正即食腰酸、脚软、啊会酸腰的，吼、哦，两骨徛袂停的，你甲食，伊会甲你伸软骨，甲你固定骨，伸骨长、透骨长，甲你撑筋、转骨、收筋、活血，电来夹你啊！啊，中午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买无，你莫怪我哈，你甲电视台买。啊！恁只卡来只问电视台订了几号？阮会甲你报啦哈！你赶快买有来回了，我说老妈妈，来回了，来买几落单哦？来订了了，来回了，来补上单好，来了要几落单哦？来订了了嘞！啊，今日来要买吼，经济能力英俊的，互我甲恁奉承吼，我袂甲恁高请，恁免甲我捧场。哎，我奉承爱买特大组的啦，放过大姐。来了要几落单哦？对了下嘞，啊，来喂你，来贵阳大哥，来你要过到档哦。
3: 啊，这个爽啊！
1: 对了下嘞，而且话你讲哦，今年这档那卖完，有可能无机会啊，吼、哦，除了佫有特殊的情形啦，啊无可能电视台会当佫挂回来，
4: 我讲。这拢签无电视台
1: 啊，因为这拢已经签没有签无电视台。你今日电视平时三日 TVBS 台视也开嘞。隆重挂一条细电影，你讲过这个孤陋寡闻，啊物件无好诶！我讲哦，细电影我敬重诶，就是伊诶良心甲道德。物件无好诶，伊绝对无介绍啦。吼、哦，物件无真材实料诶，伊嘛绝对无介绍。啊，今日真正要甲你嚼，你长颈食甲你治病，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爸爸妈妈，钱开来，互咱食骨头酸疼。唔好欠咧，要惊伊死死啦！算你家己咧算，抽你家己咧抽，疼你家己咧疼。爸爸妈妈，买得来家己食，过会惊会走。来了，嘿，妈妈，妈妈，嘿，来了，要过落档哦。来，这个家咧，
4: 谢谢。
1: 而且真正西电影，食了好，连面甜都食了好，真正甲咱介绍哦，你喝这个高粱的，我爱啉威士忌。
0: 对，
1: 哎，高粱好了吗？
0: 我要买一刀大刀
1: 啊！啊，你拢啉高粱的啊？
0: 我啉无，你要啉无？
1: 无啦，我拢啉威士忌啦。高粱，我唔敢啉，哪里听人家的啊？来，我这个来四位妈妈，哎，
5: 别打我啦！
1: 哎，我讲不能，来听人家的，来我这个来新天佑，来要过了档哈。哎，来听人家的。啊，来位了，来了，妈妈要过了档哦。
6: 喂，
1: 嘿，来要过了档哦。
6: 你
1: 到
6: 家
1: 行啊？嘿，家行本人。
6: 哦，家行
1: 要过了档。
6: 我
1: 哎，物件做
6: 啊
1: 做。来位了，来位过了档哦。
7: 我要买两座就大座的。
1: 我你想要买两座就大座的。
7: 我先
1: 吃
7: 些，
1: 吃
7: 些，
1: 吃些，头拢
7: 会
4: 生疼，吃些
7: 料拢
4: 袂
1: 啊。哎呦，算你巧诶，你对啊，
4: 家
1: 己强
4: 意，
1: 大
4: 灾，
1: 来
4: 等
1: 你家咧啊，来为了来买几落单哦。
7: 嘿，嘿，买一大
1: 桌。有买过无？无，有买过无？喂，
4: 喂，先咧，先
1: 咧。你电话拢信号无好。
4: 哎
1: 呀，电话信号无好，不要紧，你先啊，我叫老卡甲你接啦啊。
7: 好，
1: 来，
7: 为了
1: 来做引大姐。
0: 我
1: 要
0: 买什么东西有干哦？我这嘛，我拄啊叫大组，这还要叫伊个大组。
1: 巧的啦，
4: 哦，
1: 安尼你地位就开啊啦。
0: 啊，安尼
1: 你一大组赚偌济，你敢知？
0: 三十五万嘛
1: 哦。嘿，三十五万，你敢知你今日赚偌济？
0: 啊，
1: 你
0: 拢好嘛？
1: 今日对，你今日拢免出门赚三万以上。
0: 好啦，谢谢。啊，你跟大小姐讲，我
1: 来讲。来，你电话下来，你啊，家己讲，你电话下来。
4: 谢谢。
1: 来，你要来面弄妈妈。来，为你要来要鼓劳动哦。喂，来要鼓了档哦！
0: 鼓了档！
1: 啊不，你看来要冲啊！来，等等，来，来，来，来，李伟大姐，
0: 我来讲啊！我头拄啊订六千个啊，即嘛，我过来
1: 订万二个啦！
0: 哎，
1: 那我知影你阿袂讲，我就看搞你闹钱啊！哎呀，来等等下咧，
4: 等你
1: 叫来，大家拢会晓赶紧起来改特大个，啊，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技巧。啊，真材实料的物件，来回你要明霞妈妈，来你要要几落档哦？
0: 有，
1: 来电来家咧，啊，电来空八空空， 空白

0: 空白啦吼，啊，最后剩多数啊，小安你弟弟啊，你话讲可能爱扎嘞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下午代表你骨头生听就咩好啊，来威利奥，
1: 就大组，
0: 爱拍对过无？是用偌济千金万银买袂到的，但是会当换来互你健康，换来互你会惊会走，换来你酸抽疼麻痹会好，安尼就价值啦。啊，我讲人生价值伫倒位，人生价值伫你会当会惊会走，会当游山玩水，心情放会轻松。台湾你要休息啊？
2: 啊，
0: 来，你要要几落单哦？
2: 一组偌济？
0: 你个安尼，一组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注意听啊！啊，大组的就是12盒，两小组6000块，送3盒15盒，第大组的30盒，我都送你5盒，35盒改万字，互你送条好利息啊！来喂，你要怎样，妈妈？喂，来，你要要过落档哦。
2: 喂这季节转换拢安尼哦，顺甲听甲呢。
0: 气象台啦吼。
2: 啊，
0: 今仔
2: 我那个吃落嘿，我那个吃落拢袂啊，就拢好啊。
0: 好。
2: 然后我拢个吃3包，有要紧无？
0: 不要紧，一天吃3包、4包、5包拢不要紧。
3: 这拢骗人嘞。
0: 真正咱不退话，医生叫你开刀的。医生叫你开刀的，你一天个吃5包，保证你软骨关节生生骨长到骨长，好你唔免去换软骨。好你唔免去换人工关节，唔免做玻尿酸啊，电来夹咧，哈。
3: 这种骗人
0: 啦。来来来，玉梅大姐。
2: 嗯，这个带只大锁的。
0: 哎呀，巧的啦，这大台光阴盖啊，这两万盖就盖无啊。来，我要来，我妹妈妈。
4: 哎，你要叫我。哎，坦多，我讲我要3000块哦，啊，只要6000块，我贵啊。
0: 6000块15盒，加上3盒，哎呀，来电来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你机会呐错过。有当时啊，未阁再定来啊呢。人生的机会有限呐，吼、哦，咱讲事实，啊，咱这个孤陋寡闻，闻名全国。我讲啊，只要有咧看电视的，你啊讲西电影去孤陋寡闻，我啊你讲救好数十万人的骨头酸痛症，酸痛疼麻痹风湿性关节炎，未爬楼梯，未举袂啊，未穿不拉遮的，放尿无在条尿裤的啦，我啊你讲。你做你个卡，来贝斯妈妈，来喂你要来要过了档了，来叫你叫你，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这样物件你若袂好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那开通，今日你血路筋路拢畅通啦，啊筋骨路哪会通？你血路自然就会通，你就袂酸抽疼麻痹，袂阁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爬楼梯啦。你较大就住一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一个天然自然的物件，菇板鹿角，你家食菇属阴，角属阳啦吼，阴阳调和来文章啊，来你要菇鹿角哦，菇鹿蛋啊，
2: 菇
0: 鹿蛋，来我这来个菇鹿蛋哦。来听恁家咧，来去恁来红旗啊，来去鼓落档哦。来听恁家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真正感谢所有最后这长辈时代啊。

0: 阿姨，
1: 干咩啊？
0: 讲好啊，真正。
2: 无啦，你先我讲一个啦，等你讲也无好。我跟你讲，我老卡已经超过啊啦，啊已经无啥敢接电话啊，啊你讲要叫安怎来处理？
0: 啊，啊这正好。
2: 啊，今仔日咱西边遐来，大家吼，安尼欢喜个啦。
0: 啊，像他都大哥真正
2: 一代人。啊，
0: 一个人的人格甲信用，唔是用钱的，当互你。
2: 所以替我处理一下，老卡我即马唔敢接电话，拢伊咧讲啊。
0: 啊，我跟你讲啊。
2: 嘿，阿江在咧安怎？
0: 阿金是一定无阿多的啦。我敢肯定阿金一定无阿多的。
2: 喂，大哥，大哥，
0: 人上惊人讲无阿多。
3: 哦哦哦
0: 哦。来回你个来一点嘛。
3: 哎哎。咁我就俾你讲唔长话啊。
0: 好大哦，来回你个来，听我啦。
4: 哎，来家吼，我要爱食大桌诶，
0: 特大，食了安啦。
4: 因为我这长期咧食，食了袂歹，啊，我想讲要搁半瓜，互我一个孙仔伊咧做回来。
0: 啊，家己有通食就好啊啦。啊，这无真啊，食回来受够赞诶。人讲保胎看下咧做回来啦。
4: 对啊，咱家己食了袂歹啊，啊，想讲伊做回来吼，买当食。
0: 这做回来囡仔食出来以后，这个囡仔身体会较健康，筋骨络会较硬。哎呀，以后大汉的高强个大，筋骨落去用，哎呀，啊对我装着好嘛，拢有帮助。因为我你讲哦，骨板甲肋骨会当入肝心啦，吼，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迄大家嘛会晓，但是唔免我讲，但是你甲讲，保胎看下你做回来，等你讲咧哈，啊，来来来来，
2: 你
0: 骨板怎么讲？
5: 一座大座诶，
0: 唔要大座诶，有买过无？
5: 有啊，
0: 食了好无？
5: 以前去做
0: 工会，
5: 拢
0: 会
5: 腰酸背
0: 痛，
5: 即
0: 摆拢袂啊。即摆拢袂哦，即真正有够赞嘞！
2: 系
0: 啊，来来来，啊，就是空白空空空白，来回了伟伦大哥。
6: 先生，我拜托你哈。
0: 来，你古板落家家。
6: 系对，特大。
0: 等等下咧，
2: 谢谢。
0: 来回了，来稳定大姐，来你古落家古落诶古落几档啦。
7: 我刚才是大的，我要改特大。
0: 聪明的，哎呀，来回来，来回来，大姐，来六来，
7: 没
0: 打桌哈，来这个来回六来佩奇妈妈，哎佩奇大姐啦，不是妈妈叫唔对，拍摄，哎呀，嘿嘿，教本人，来这边古落几档了，哎呀，捌食过无？食了好无？嗯，未歹啦，吼，这真正赞嘞，这全国娱乐的啦。这大南区湾里头的来佩奇大姐，你等人家咧啊！啊，
1: 谢谢！
0: 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吼，娱乐的足侪人，我唔敢讲讲伊带一对，因为有诶人咧买物件惊人知。啊，我讲啊，
1: 讲呀，
0: 咱要食身体健康诶，咱免惊，等人家靠拢，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咱咧骨肉当着听啊！你呐，底无条理，后海规世人诶！尤其咱今日我特别感谢谢天娘愿意走出罗岗来甲我见证，讲这项物件确实赞，包括伊电视甲电视台代言，我嘛爱感谢伊救遍全国这骨头生命诶，中辈时代来为你万敬娘。喂，
8: 哎，你好，
0: 你好，要过罗岗哦，
8: 哎，
0: 来为你，来叫你妈妈来要过罗岗哦。
2: 对对对，
0: 来回六，来后朱大姐，来回过了档哦。
2: 嘿，
0: 来对对对，来回六，来刘妈妈，来回过了档哦。
9: 喂，
0: 哎，曹良金哦。对对对，来江美集团，爸爸妈妈，今日去过了档，你买不着，我保证你后悔啦哦。
1: 干啥呀？我阿叔，我阿看是无够啊他，小。真正阿叔，我就是安尼俩，我的部分真正是安尼啦，咁你拜托，
0: 真正要我拜托你，来喂你，
2: 喂，我咪记得，
1: 真正
2: 我咪
1: 拜托
2: 你妈妈咩？
0: 替你妈妈咩？啊，你妈妈骨头咧酸疼吗？
2: 哎呀，以前拢骨巴山的落啊，食了改善就好。
0: 哇，伊是有食过啊，啊，你要去电视买就对啊，
2: 对啊，
0: 啊，你伫电视买还是伫我遮买？
2: 我是你
0: 家呗。哦哦，好来，等来家咧哈。
2: 来。
0: 跳的拢会晓伫我家呗，因为我家较俗，系啊，因为我拢唔敢借爸爸妈妈啊开大钱，讲真正我拢替恁欠钱啊，讲真正。人讲顾骨本得咧顾老本啦，啊你骨本若唔顾，你以后袂行袂走，你请我了，一个月3万8、4万，你甲想一座古老当卖你万二块，啊你若请一年的我了，爱开5、6、10万。
9: 爸爸妈妈是开万二块会惊会走较会好，还是请外劳较会好啦？吼、哦，你家己去算啦吼、哦，你唔通会晓算未晓滴？来，明霄妈妈。
10: 喂，
9: 哎、欸，来，你好，来，要过来当
10: 吼。这个特大组诶，
9: 特大，大家会晓诶，拢买特大。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搁去写话啊、表话啊，搁甲钱庄借钱来买就好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无甲恁讲。
2: 钱庄是骗人的哦，不是。
9: 但是我
2: 你莫听伊讲的哦，是骗人的哦。
9: 我有甲恁讲，我无甲恁鼓舞。
2: 哎啦，恁钱恁的面量啦，
9: 很多。啊，咱要治好咱的骨头酸痛症。家宏，我咧讲啊，谁啊骨头酸痛症对我特别，我咧讲特别遐有感情，因为我自做囡啊，我看我的爸爸妈妈这么辛苦，打打地当，为着要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用生命去拼，拼到讲真正啦。拄我开始也要一个保养，啊无，大不管是嘛咧爱骨头酸痛，食到身躯拢翘骨，爸爸食到嘛拢翘骨。哦，爸爸在生的时阵呐、啊，来回你要敬美大姐，
10: 哎、欸，叫我妈妈，叫我妈妈、哦，我唔听妈妈病坐会。
9: 哎，妈妈你好，来，你好，就坐落对个，
10: 哎，坐大座，
9: 坐大座来行个啊，哦，喊、啊啊啊啊、我的名
10: 字。我叫过，我有叫过。
9: 我叫，而且你安怎搞分享者？
10: 有在背楼梯口啦，
9: 背楼梯口来啦哈，就坐落就中山路的啦哈。
10: 哎，对对。
9: 哎呀，多谢妈妈哈。
10: 哎，我听妈妈病坐会。
9: 你三万一年出啊？
10: 哎、欸，我三一嘞，
9: 我收尾，
10: 哎呦，
9: 我叫你三千年，我嘛收尾，
10: 哦，哎呦，啊，我早叫嘛收尾，
9: 啊你好，
10: 哦，啊你还有少年嘞啦，
9: 我那有会啊啦，讲少年嘛无少年，
10: 有啦，是少年嘞，
1: 大哥叫我无几回呢，
9: 哎呀，我是电脑三七嘞，我是啊，哎呀，我是十五，哎呀，
10: 你好，奶奶啊，我看起来，咱的包装含。含昨天那伫电视诶，看先无啥讲啊。
9: 啊，我甲你讲，因为你若要买电视台包装介绍，都无法度安尼卖你啊。
10: 哦哦，
9: 系啊。
10: 我嘛有安尼想啊。
2: 因为吼、哦，电视台人有电视台公司诶包装，咱电台就是咱电台的公司诶包装，爱分开无同款诶。
9: 嘿。
10: 较袂第一枪、
2: 啊，啊！让人知影讲这是电台，这是电视台，唔通爱分啦。
9: 真正
10: 啊！我看，
9: 啊，拢有，
10: 我拢在看，
9: 啊，拢有好，拢有好啊！你放心，
1: 啊，电视台是我录影啦，啊，即卖这是我本人啊。
10: 啊，我想奇怪哦，看伊迄包装不一样。
9: 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
1: 对，
9: 啊，但是物件同款拢有好啊。
2: 内面的物件拢同款啦，吼，咱做打补啊。
10: 好，
9: 谢谢，谢谢陈美妈妈，来。啊，感谢全国啊，谢天啊！
1: 咩啊，真济人嘛是爱问呢，嘛是问我啊，讲阿太咯，包装那无同款，哦，啊包装就同款，就哎，就钱都不同。
9: 对啦，啊拜托个啦，你都来啊，
1: 身份拢同款啦，
9: 无半啊，
1: 我啊你问我，啊我啊人伫遐，你问我，
9: 阿金我阿金生意人我合作哦，讲实伊嘛是大家拢我阿祝会祝。
1: 是咱讲正实嘞，今日见哦，咱是四周年，
9: 这无够收
1: 尾啦。四周年哦，咱我今日嘛是特别讲话啦，这哇，今日就讲咱这个家宏啊，大家直接搬出来对啊现场，
9: 是
1: 哦，啊好，大家了解，刚好我五十年都有来，
9: 是啊
1: 你本身嘛就是这，啊对，咱都会当安尼见面安尼哦。啊，咱就尽量，
9: 我
1: 尽量啦，
9: 阿
1: 你哦，尽量今天去学，谢谢你开嘴哦。
9: 我谢谢你，我听所有在座这的听众朋友，啊，甲电视的观众朋友，
1: 是，
9: 真正有够听这的啊，过去支持一个艺人啊，吼，
1: 是，
9: 咱讲老实讲，无所有这观众听众，何来伊的舞台啦，吼，
1: 是，
9: 啊，所以讲伊特别听观众，甲这的听众。啊，当然，人伊有伊个啊表演的天才啊，这是人伊个才能啦吼。
1: 是。
9: 但是为咱认可贵个，是一个人的人格甲信任，
1: 是。
9: 值得你甲信任无？啊，我讲说真正来安尼啦，最后啦吼，搁写十五分得。
1: 唔，讲遐，我感觉吼来，搁好，我那说真正讲吼，我有那好说真正一个迄个民主吼，
9: 较大个。
1: 大中特大啊！各十组安尼，
9: 无啦，啊，谢天庆的面子，他
1: 各十组
9: 咧。我你讲啦，四组安尼啦，个我三十组，
1: 四组的
9: 啊，大组我十五组，啊，特大我十组安尼，一句话，
11: 是够够，
12: 系啦，
1: 好啦，阿阿系啦，好应付啦，因为我惊未过头，我对我真正无我都交代。
12: 阿无等你拢满山，哈，阿醉啊，张美琪团，他都有写拢真诚，你竟然有写写错。

0: 卡在那给他改，内部掉嘛，赶紧卡在那给他买啊！来不了的，做妈妈。
1: 哦，我电脑在那卡，一部拢卡袂入去啦。
0: 电脑拢满线，阿哥唔该接电话啦。
1: 我咧来咧两组，迄个骨碌动大组吓，大组诶。
0: 你捌食过无？
1: 捌啦，我本来个卡骨哦，安尼骨咧哦，啊要爬起来拢爬袂起来，啊即卖哦，以前伊只路甲你爬，以前啊食食咧，即卖安尼真好啊啦。
0: 真好爬
2: 啊！容易啊，容易。
1: 哇，你哎，兄弟，你哥今仔日哥有咧卖，我当啊出去才当来尔，啊想阿咪哥甲你吩咐两组大组的，一大组的。
0: 我今日哥特别派人来，叫我到安尼卖，共邀请的。哎呀，阮黄西电，黄西电遐，哎呀。
2: 无啦，最近，哎呀，最近我伫家己遮都伫遮拍戏，
0: 哎呀，
2: 啊，都有咧时间，都稳咧起来都。
0: 哦，无啦，你安尼中南中北真正足无用的，啊，你若像七十外岁啊，三十七年呢，哎呀，当安尼中南中北。哦，来甲你恭喜啊！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哦，最后的助手恁也写会着，骨头酸痛症无裂纹啊，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会久会啊，袂久袂起来。骨下落爬袂起来，拢装个卡来买，来回了。
1: 回家哦，你迄个骨碌机当帮我下一个大组。
0: 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
3: 谢谢。
1: 哎，我特大组一组哦。
0: 特大组一组，我来电来行咧，来中美时段，大家知影听到后壁，啊，最后的尾声啦吼，大家赶紧卡来买，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中美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跟你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气象台咧做的就对啦啦。暗时袂安心，袂平平，干那要行路去到便所，无才调行去到便所，放尿、喘尿，你甲买怎啊吃？来，为了卫生大姐，来了，来了，骨碌动了，来点点家的，来为了来水龙呀。水龙虾要过了档哦，
1: 嗯，
0: 嘿，来，等你个，来，你要来要过了档哦，
1: 嘿，你讲好不？我头早有电话要过来啊，因为我出边吼，看阮孙吼，拢比恁孙较大汉，因为我有可以食的。
0: 嘿，那你当前好食，比别人较好大，
2: 哎
0: 呀，啊骨头个会用，哎呀。
1: 哎，就听着我咧买，俺说唔知讲叫我买刀买一个啦。
2: 好，先进来过来爱食，
0: 好，
1: 阿妹。我
0: 要去做地多好，最好去做美丽的，你莫搁过来，过来有咩啊？我无啊，好，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你家己爱赶紧卡，来位你葡萄妈妈，
1: 喂，
0: 来你要过了档哦，
1: 嘿，
0: 嘿，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东北时段，最后我甲恁介绍一届，啊，介绍了我特别听歌，我就无做线啊。今日你都酸抽痛麻痹，脚会点会长会麻，脚会揪筋的。你若去检查骨质疏松、腹麻拉死的就对啊啦吼。还是讲你有肌少症、肌麻感觉症的，包括你龙骨有凹翘的啦吼，包括你有翘骨的，拢总会使买当来吃。包括你斜骨刺，无爱个骨刺严重的，你买当啊买当来吃。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
1: 啊！你给我寄一组大组的哦。
0: 等你下咧，来回了。
1: 有
0: 下有下。来，你要不过来等
1: 哦。
0: 来，等你下咧。啊，最后感谢谢天亮。
2: 哦哦哦，来，谢谢谢谢。
0: 感谢四周年啊！搁互你百忙之中啊，来甲我到介绍这个孤乐堂哦，全国啊，听少家宏哦，我会听有哦。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冠疫苗开打，左留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刷落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非常的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感谢大家啊，咧时间到啦，就正规来滴听。有咱听众朋友滴问吼，伊讲伊个耳腔吼，那敢那那黏黏啦，有水啊，敢那在吊人安尼啊，很不舒服啦。滴讲吼，这到底什么情形啦？哦，无咱等一下，等一下秀清吼再来讲起，和咱朋友吼一个了解。哦、通常吼、哦，跟那是运动是中耳炎啦。不过这个中耳炎吼、哦，囡仔来，囡仔较会，吼、哦，较会发生伫这个囡仔啊个红眼啊啦。但是冇可能任何吼、哦，任何年纪啦，什么款人拢有可能啊，拢有可能去感染掉啦。哦，这个中耳炎吼，耳、哦、腔有发炎啦。好、哦，阿兰等下再来讲起，啊，和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号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老人阿哥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哈，一欠背声，百欠背影，欠就是狗啊。哦，咱若捌带过庄稼的人吼，拢知影吼，都有这个经验啦。因那底安尼三更半暝啊吼，啊哼哼吼，然后几只狗啊，伫个叫吼，伫个吠啊，迄慢慢哦，迄附近的狗大家拢哇啦，吼伊也伫吠几声，你啊规个庄啊头啊，吼所有的狗拢开始伫个叫起来啦，哄哄哄吼，啊安尼伫个叫，迄狗安尼伫个叫，是代表什么意义呀、啊？是伫个传什么消息啦、啊？唔知道有人知影无吼？有人研究无？不过这种现象吼，却是属实呢。这种现象就是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迄一只狗伫个背啊，迄敢那是声音尔啦。啊，但是足济狗同齐伫个叫吼，同齐背起来，哎，敢那有影呢？敢那有迄个贼仔影出现啦哦。所以这句话吼，那用在咱人的这个世界来呀。哦，是睡眠两种的现象。第一个就是讲咱人吼，真爱将诶有听到一种安尼，什么消息，唔管讲是不是正确，唔管讲是不是确实，哦，啊，都喺咧传出去这个现象啦。啊，个第二个就是吼，迄种无实在诶这个消息，啊，经过了吼，足侪人传出去，我跟你讲哦，吼。啊、我跟你讲了，你搁甲伊讲哦，吼、哦，一直传，结果吼、哦，却互足侪人相信讲这是真正代志，真正现象就对啦。哦，所以这句呢，一欠背声，百欠背影，那是狗呢，狗的习性呢。啊，那一个人传喜，百人传喜，哦，这是咱人的习性啦。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哦，有时阵会造成吼。咱人会感到不安，人心的不安啦、啊。在这个社会若无安定的时阵吼。

迄个破坏力特别大，所以咱若对种这种吼无正确啦，啊，咱唔知啊是不是事实的代志啦，哦，这个消息啦，咱有必要要保持这个客观，哦，那不要都来查证，哦，你明明嘛袂当讲吼，安尼来相信都对，尤其袂当吼，啊，佫再传出去。哦，啊，那无就加迄落三更半暝吼，哦，甲别个装同齐伫咧狗咧吠啊，啊，甲狗有啥物差别？甲狗毋是同款，哦，甲朋友来讲一句吼，一欠吠声，百欠吠影，感谢你收听。

听姐这首歌吼，好你骗唔知啦，吼、哦，好啦，即马秀清吼来讲吼，你即个耳啊啦，吼、哦，中耳炎啦，吼、哦，咱的朋友伫问起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讲即个中耳炎吼、哦，通常吼、哦、较会发生伫吼囡仔，吼甲着红耳啊啦，啊，但是大人嘛是同款会啦。任何年纪的人啦，都有可能吼、哦、去会感染掉啦。啊，咱先来知影啦，知影讲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的地疏讲吼，即、这个中耳炎啦，就是讲对着咱的鼻啊，甲着咽喉，吼鼻啊，甲着咽喉，有一种。

伤害性的病原体，好，这种这一容易吼，一通过掉一个吼欧氏管啦，哦，欧氏管的地疏工吼，伊在咱这耳腔吼中耳去感染啦，啊，它上面是欧氏管啦，欧氏管吼，就是吼会当和咱那个气体啦，那个气，啊，咱吼鼻啊这部位吼鼻咽部进一条这里吼中耳一条这里吼小通道啦，有一个坑就丢啊啦。啊，这个中耳炎是伫这个耳膜的后边，耳膜后边啦吼。啊，这个中耳呐感染呢，中耳呐感染，哦，叫做吼，哦，有发炎嘛，中耳炎啦。哦，啊，这个中耳炎的组成吼，哦，这个欧氏管，欧氏管就这个，就是吼，哦，一条这个通道啦，小小的通道，吼，哦，啊，会刺激，还有加上会水会水肿啦，哦，并且会和迄种水吼。哦老公的这个耳腔里面的就是中耳就不多出来了，你看水在耳腔这条的当然啦，哦，有那个压力在的，哦，这个水有那个压力就组成耳膜，哦，耳膜就碰起来，哦，碰碰就引起的疼，就引起的这个疼，哦，这就是说什么原因会低速说，哦，中耳炎啦，啊，什么是中耳炎的症状，有什么症状呢，就是，哦，咱这个上呼吸道啦，上呼吸道感染了后呢，同学囡仔吼，囡仔你看那奇怪，安那呢擦擦掉，跟那个足不安的啦，吼，哦，啊，你还怀疑讲伊是不是吼，哦，有这个中耳炎啦？特别你该注意讲囡仔那一滴滴吼，蒙伊个耳呀，一滴滴乌伊个耳呀，一滴湿湿伊个耳呀，哎，啊耳康吼，你该看啊，那跟那有跟那鬼拢红红吼，充血这个现象啦，啊是讲囡仔吼，跟那食欲跟那无讲真好，啊，并且佫有发烧的现象。那有这个时阵，这个情形，吼，哦，来怀疑啦，啊，是不是讲耳康这方面？啊，那讲囡仔较大汉的吼，伊较会样讲啦。哎呦，我耳康疼，也讲吼，耳朵痛痛啦，还是讲我听物件吼，跟他听无讲吼，真清楚，这个听力这方面的功用，较大汉的囡仔较会样来讲。啊，那较细汉的伊都唔知啊，很细命耳啊，点啊滴啊，你哦滴哦，你来该注意啦。这个耳康那感染了后吼。耳腔啊感染了，迄，那个水吼，一直增加起来，一直增加，啊，对造成一个压力，可能就滴出迄耳膜吼，耳膜也破裂啦，啊，你啊吼，会丈人，迄，那个人吼，丈人的人啦，唔是讲真正什么人啦，按耳腔造出来惊人，丈人啊，哦，有迄个人吼，按耳啊，吼，这个所在就流出来啦，所以当讲怀疑有这个中耳炎的时阵，当然啦。哦，还有医生来做一个检查，医生就用一个机器吼，种耳镜啊来检查你的耳膜啦，检查你的耳膜哈。我咱朋友就参考就了解啦，什么是中耳炎一个症状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的低速这个中耳炎啦？哈，给咱一个了解啦哈。我大家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要听这段霓虹的歌曲《红鲜花》。

花啦伫咧听，吼啊，即阵换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吼，要关心咱的朋友啦，吼，咱这时代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哦，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拢伫做保养啦，有差吼，有感觉吼，当然的啦，干那讲人即马招一个吼，讲要去佚佗啦、游览啦，吼，甚至哦，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要带咱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啦。啊，那无你看卖吼，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那讲安尼甲人出去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苦啦、啊啦，拢真吃力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啊，有那感觉咧，客气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的。你看咱在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这咱的朋友啊，吼，今嘛拢在做保养啦。甚至哦，足感谢呢，佮咱小辈介绍，看人吼，这个情形佮你同款。你讲，你爱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啦，人内面底下成分质量拢是有针对着咱这个情形啦。哦，感谢朋友啊！你若讲安尼啊，来滴补充葡萄糖胺吼啊，有感觉有差都爱继续。哦，当然咱的朋友呐有感觉的话吼，啊，拢要做信心的啦，加上爱有耐心吼。咱内面滴成分质量都是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这一罐才1800。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啊，有岁数的人啦，上年纪的人啦，哦，运动量大的人啦，啊，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某当个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美国原装进口，那位主文欢呼，那秀清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5926。技术经过一年后。

头丢妈爸的希望，将来最快就能收成。虽然离开是真理的，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今年后天那里，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

病了，我还是我命病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听你讲的，也阁唔知半行，怨怨的等你。世间的男性，乃真的无。

这首老歌哈，咱朋友爱听哈，老歌有影百听不厌咯，好听哈。经过一年后哈，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十月份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不料朋友个真踊跃嘞哈。主要咱这边所讲这个主题哈，朋友冇迄个兴趣啦哈，要来听这个，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疼啦，坐骨神经疼，甲着这个腰椎退化。阿边那做一个治疗，阿是讲好安怎来做一个复健都对啦，哈、哦！邀请这个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哈、哦、医师、哦、来跟咱讲起，哦，这个神经痛，跟着这个腰椎退化，啊、哦，朋友呐有兴趣哈、哦，啊，有要来听，哦，啊，你这即阵哦电话啊，秀清的电话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第、哦、十月二十号啦。十月二三号下晡两点开始，有要报名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报名，这种完全免费的哦。啊，你买当酒店朋友，哈，酒店朋友讲，今咱同齐来，其他去，加减啊，罔听哈。感谢大家，哈，朋友爱听歌，咱继续安排看破。

看破。好，非常感谢朋友哈，咱在老朋友老主顾哈，拢个真主动啦。哦，啊，这部碟听啊，定了那么拿碟卡，尤其哈，主文产品，首先碟介绍的哈，咱这个粗跟那油啦。哦，咱到老爹煮食，拢嘛用这罐粗跟那油。哦，主要哈，咱每一朋友。今毛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选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个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款粗橄榄油吼，一旦凉拌呢，油就是当讲哦煎煮叉子，哦，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好啊啊！咱伫厝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伫个穿吼，伊你该看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呢，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啊，过来咱讲凉拌，有当下咱三五时啊，讲啊撒一粒米啦吼，啊你粗梗咧又一当直接倒落去，还是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诶吸收。哦，咱诶口感淡淡甜甜诶果香味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登记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啊用完的拢真主动啦，卡来个修清皱纹，甚至吼，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因咱拢牙龟箱的，牙龟箱拢较俗啦，一箱吼内面都有六罐，一罐是580块，吼啊一箱六罐2900块，吼较俗吼，等于就是五罐送一罐，啊内面都拢两罐，吼用个礼盒装，吼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上类吼，啊你关起来送人好看去使用。好，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啊，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着油和电话加拿卡，感谢大家。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反复这个脆加米啦。讲到咱这个喉糖就好啊，起码拢好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做本，我加减啊感。

一个啊，有当围攻一个侪啦。哦啊，咱咧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安尼足甜哦，嘛袂讲咧足甜安尼吼。啊，咱边讲哇，这真正感觉的喉糖，跟你以前捌食过喉糖者比较讲，这较拄好啦。吼、哦，啊，内面底呢，咱拢吼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罗汉果啦、青姜、薄荷这种侪、啊，所以你伫讲吼，那个口感呐、啊。哦、还不错，不会很甜哈，凉凉啦。润喉先顶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每几粒放落袋啊，放个盘啊，咱想要感觉有哈。啊，另外加减淡淡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有当咱来咧看电视无聊，加减嘛来食一袋啊，哈、哦，一袋食了，哎，佫足煞嘴呢，哈、哦，啊，无负担啦，这种足养生呢，哈、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啊，佫有这个啊，元气糖，哦，元气糖，讲阮一包300块，哦，这块有点什么亏啦，哈、哦，啊，这20几粒。啊，个水里搞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卡只汤匙啊，哦，看你要套只拉轮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的拢可以。最主要做一个保养，哦，那咱的水里搞水来啊个一罐400块。那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咱伫讲吼，即、這个坐骨神经痛吼，咱老听着讲啊，坐骨神经痛是毋爱开刀，哎呀，哎呀，常常咧开刀开刀，有方法会当吼，若讲啊用热敷啦，还是安怎吼，咱家己复健啦吼，啊，卖讲咧卡袂着咧开刀吼，有种热敷啦吼，啊，咱家己做个复健啊，还是讲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啊，咱家己吼啊多动一动，啊是安怎来坐骨神经痛吼，即就是吼，有当咧就坐骨啊是啊是迄落吼啊，不能无。跌叮当啦，哦，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按咱卡只听这个所在哈，啊，经过这个卡层配这个所在，一直延一直延延到大腿啦、脚的部位啦，哦，一种跟那呢酸酸麻麻呢哈，伊这不是一种哈独立的这个病，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啦，哦，一种气血表现啦。啊，过来你也感觉呢，那样呢，擦擦、疼疼、麻麻这种侪啦，你就是是不是拢无得叮当坐伤久啦？啊，讲吼，你得啊吼，有咱的工课啊，拢一直拢用，一动作是一直弯腰啦，都、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有啊是讲哦，有来有来拍架，像就巴肚吼，卡出来的时阵啦，吼、哦，有这种这个情形啦。吼、哦，主要原因啦，吼、哦，就是咱讲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侪啦。吼、哦、啊，会当讲你若讲急性的吼，急性赶紧那个啦，用热敷啊是哦，这个物理的治疗，我都当吼缓解啦。吼、哦、啊，咱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吼、哦，主要咱再给咱的朋友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十月二十。哦，十月二十吼，有办一场健康的讲座吼，啊，医生来给咱讲了吼，会比较较清楚啦，好，较清楚、较了解啦吼。啊，大朋友你呐啊，有要来参加吼，欢迎你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啊，第一个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啊，邀请身心病医、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给咱讲吼，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哦、啊，有要报名朋友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哈，同时嘛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主本产品啦哈，电话叫哪卡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醋跟那有葵花油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哦，啊毛舒钙，也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也个益生菌，也毛苏力通的黑油哦，啊个这罐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米啦，吼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酵素软喉糖，啊个追来啊个啦，啊朋友啦有别注文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周路为啥人？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保水底素成雕。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是男性哈，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未随这个这个艰难卡未随，给人讲吼语言吼，干嘛呢？你来讲哦，有诶迄个鞋啊啦，穿上上暗吼，会有这个吼鸡鸭白啦，吼鸡鸭白甲着结烂啦吼，有一个人迄个卡底迄个皮啊，我较厚。较高吼，诶，高高一烟呐，哦，咱讲会结烂呐，哦，啊，咧未感觉讲有啥物无爽快，但是吼，结烂甲着一种类似诶情况啊，鸡鸭肉啊，有时阵吼会变足大诶呢，啊，佫会发炎呢，发炎你就会疼，我甲你讲吼，唔是讲我是男性，我都未疼，然后发炎啦，就会疼啦。通常只要吼，卖佫穿吼，诶，伤鞋啊啦，鞋啊伤细声啊啦，吼，脚腿吼，诶，佮较舒服啊啦。脚就较舒服，所以唔在讲鞋啊，那穿起较下开，穿起较舒服，都无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咱讲这个鸡啊肉甲条结烂吼，有啥物无同的所在？咱人这个皮肤啦，咱人的皮肤甲条迄个骨头碰出来部分吼，那长期的嘛撸啦，吼、哦，长期的摩擦啦，种长期吼，啊，跟那呢，迄、那个有迄个压力该掉掉的就掉啦，就是要撸来撸去啦，吼、哦，诶、欸，对身形吼鸡啊肉啦。甲到这个结烂啦，哦，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就是讲因吼在这个压力点产生积烟吼，足高的足高迄个皮被保护啦，哦，啊，所以咱讲结烂啦，结烂吼就是茧啦，哦，通常吼是伫这个吼，就是讲伫个脚底所在，脚底较矮啦，哦啊会较大，比个鸡鸭肉较大，啊鸡鸭肉通常拢是伫这个吼，这个脚。卡正边啊，吼、哦，就是讲卡定鸡肉啊，吼、哦，卡定的这个鸡啊肉啦，啊，加第一吼卡旁的中央啦，吼、哦，那里卡旁的中央吼，迄就算属于吼卡嫩的啦，卡嫩的迄个鸡啊肉啦，啊，所以吼鸡啊肉有分定的加掉这个嫩的啦，啊，朋友是来了解啦，吼、哦，所以有时阵吼鸡啊肉买细根的吼，那里卡镜头啊，吼卡镜头迄个小骨的所在，吼、哦，啊叫鞋啊吼低调的，啊是讲撸来撸去这个所在，吼、哦。所以诶，有这个生鸡鸭肉，甲着这个结烂吼，这都是因为你无正确行路习惯所来产生的啦。好，比如有人吼用脚迄个安尼脚边吼贴行路，莫怪啦，莫怪吼，会安尼有这种情形产生。啊，当然有鸡鸭肉甲着结烂的时阵要安怎啦？吼，解毒甲着预防鸡鸭肉甲着结烂上较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鞋啊穿好较下脚的啦。哦，卖安尼想 A 啦，卖想 C 箱吼，哦，适当的这个 A 啊，吼，啊，确定讲，哎、欸，这个 A 啊，这个大细下咱的卡，吼、哦，啊，迄卡镜头卖想暗，为呢咧穿一种 A 啊，吼，尖头的，尖头卡会缩掉的啦，吼、哦，这嘛卡 A 啦，穿起卡快啦，吼、哦，啊，头前啊，算啊讲迄个拖鞋啊，吼、哦，头前这种这嘛，就是讲卡嫩这种。鞋啊来穿，较未讲我啥物结烂啦，还是讲咧生这鸡啊肉啦吼，啊，你会当吼尝试啦，试一种吼，鞋啊做较嫩的啦吼，啊，你若讲已经有啊，这个鸡啊肉生出来讲结烂的时阵啦吼，啊，就这种这个方法啦吼，改变一下鞋啊啦吼，啊，一下鞋啊做较嫩的啦，试看卖啊啦，提供俾一个参考吼，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最安排服务，感谢。好，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温柔的女人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给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就是咱有顺100%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未讲迄个初跟他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平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他油啦。初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初跟他油是很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

啊，玻璃管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根啊有略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根啊又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根啊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根啊油，哦你牙龈腔拢较少，咱内边底拢吼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朋友爱听的歌吼，豆腐，豆腐挑夫啦，啊，拢来听唔到，我们哪有豆腐啦，吼，我们听一对费玉清唱的挑夫啦，好当安排啊，吼，感谢朋友，而且无单碟广告介绍商品啦，啊，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卡来询问，吼，感谢大家23056924，想讲吼，咱第一个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片，嘛介绍真久啊，咱的朋友怎啊拢非常的了解啊啦，原来哦，那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啊，那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齁、哦、主要咱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讲齁、哦、哇来叠加齁一罐渐渐有感觉啦。啊有的讲那个第二罐都有差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就是有进步啊。齁、哦、啊你爱有信心有耐心即马呢出门齁、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啦葡萄糖胺苦露三片也嘛感谢朋友齁小辈介绍。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主席咱再端下大姐你那是讲齁都假说讲这个情形啦。齁、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你都能摸拖啊摸坑摸放回不要无紧咯两炸。葡萄糖胺苦露三片，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吼、哦、啊！啊，你葡萄糖胺都伫食，蔬菜佫加落去食，甲你建议啦，甲咱的大兄大姐一个建议，蔬菜呢，会当讲吼，咱当补充钙质，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吼、哦，就这咱的时代拢即马知影吼，啊，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好像啉牛奶啦，食一个较深绿色的菜啦，食小鱼干啦，吼、哦，这讲较有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哦，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哦，爱有够啊，除了有够，爱够有吸收无？哦，这是重点啦。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呢。哦，咱这边介绍这个蔬菜都上都好。哦，啊，咱这边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咱早唔来补充一下，安尼钙质每天钙质的量都够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齁、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齁、哦、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露三片还是要滴蔬菜齁、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齁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说噢、哦、这个好糖齁、哦、好吃呢齁咱的落地啊啦盘啊啦不灵时啦齁弄这个好糖齁、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字也是跟朋友底下在唱歌啦听啦齁、哦、啊咱这个好糖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减啊，淡淡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一包哦，300块，哦，还有水梨膏、水梨膏。要做文欢福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给他所唱的今生无言啦。好，阿达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十月份吼，即场即个健康讲座日期已经安排啊吼，有啦朋友已经来报名啦，啊你来已经报名吼，诶，阿你甲朋友伫个开讲当中讲，诶，当个民本电台这边吼办即个讲座吼，讲迄个坐骨神经痛，要讲即个坐骨神经痛，甲条腰椎退化这啦。啊、你朋友讲，哎，我哎嘛要来吼，啊，你下趟过来报名，吼、哦，趁即阵阿个有名个，吼、哦，伫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哦，啊，民本广播公司吼、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哦，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好、哦，只要朋友有兴趣，啊，你买当酒店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咱邀请西方病院吼、哦、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啊来讲起，啊，要来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啊！我另外一场会讲到吼，和咱来认识，来怎样讲吼？台湾制产品一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哈！啊，大家有要报名朋友，电话在哪卡？2305-6924，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吼、哦，老朋友吼，拢特场哦，拢有参加啦。啊，那讲新的听众朋友唔捌来过吼，啊，啊，你哪讲有要参加吼？啊，民本电台吼、哦，地址啊，叠加甲朋友一个。

报告哈，伫个啊，咱属于万家区啦，哈、哦，台北市宽厚南路三段325号7楼。哦，详细你啊，电话卡台时阵问一个较清楚一个，好、哦，互你问，好、哦，互你问哈、哦，2305692924，妈妈，我想你。

一旁所唱的吼，妈妈我想你啦吼。啊，他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你老爹做保养吼，你看今嘛人来招者要来铁佗啦、游览啦吼，拢对人会丢。吼、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啊，咱若想爱出门吼、哦，你看行来去啊，楼卡吼，买一下物件吼，拢嘛想要出去啊啦。啊，若无咱住即个公寓的所在吼，无、哦、电梯啦，啊，跟他讲爬楼梯、落楼梯就足食来嘞，吼、哦，就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你著赶紧量炸呢，吼、哦，咱再来伫面对成分质量是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吼、哦！你若讲一个椅啊要爬起，如果扎一个力，啊感觉有咳咳有声音，啊是讲惊路啦，啊惊无几步尔吼，都想要安尼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尤其吼，拄啊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很吃力啦。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就这咱的朋友讲吼、哦，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你若讲拖足久的吼、哦，有咱的朋友讲吼、哦，有啦，甲差不多四五罐才有感觉啦。迄你是人藏伤久，对唔对？吼、哦，所以咱的朋友今日感觉呢吼，怪怪。

时阵吼，你著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才讲哦，一罐就有迄个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啊。啊，咱的朋友讲有啦，都足有信心的，有信心加上爱有耐心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但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另外都叫你讲啊，蔬菜个加类食，咱来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哈、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这时段咱有会啊啦。哦，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感谢。

为何遐爱你啦？吼、哦，看中平顶那底食水果吼、哦，要食进前啊，迄、那个水果会小细一下无？当然嘛爱细，都冇细吼。像讲香蕉哈，香蕉也着个细，香蕉啊皮白啊，现食落去也个细吼。是毋知即摆讲香蕉啦，有诶啥物柑仔啦吼、哦，这啊虽然讲爱剥迄个皮吼，但是还小细一下啦。对吧，那除了讲吼，较卫生啦，较清气啦，吼、哦，因为你阿个，咱在讲香蕉，我之前讲这只香蕉来买等，伊拢安尼整下整下吼，拢会先吼切开，连迄个头底啦，吼、哦，啊，香蕉都讲个细细，拢个那个香蕉细，除了讲吼较卫生以外，但是你也知影，有当你阿伊个迄个香蕉啊无细吼，嘛顶面嘛是加几减变吼，卡一挂迄个什么那果仁啦、啥啦，里里口口拢掉喺边管吼。啊，虽然讲你用笔，啊，无你手那无细呢，目掉变乱吼。所以香蕉还是小细些，你看喺表面吼啊，无安乱吼。啊，香蕉皮较厚，咱那无咧食香蕉皮啊，惊讲你手啦。吼、哦，手啊去剥掉个香蕉皮，有呾表面就做啊只细菌啦，吼、哦、去剥掉就掉啦，吼、哦。啊，你若讲像讲有呾爱切的物件吼，你莫讲跩西瓜啊，吼、哦、西瓜咱了看外口人咧卖大粒西瓜要切啦、哦，我拢呾看伊个刀吼、哦，有人用一块布啊小回者，迄块布啊你若讲无清气，回过来佫回过去安尼切落去啊。啊嘛是爱考虑这个卫生这方面吼、哦，好啦，咱再讲这个吼。哦有加皮啊，香蕉皮啦，吼，还是讲个柑仔啦，吼，要白过程当中吼，最主要啦，吼，啊，这水果皮稍微细一下，啊，你的手啦，嘛是爱稍细一下啦，吼，因为果皮顶关垃圾物件啦，加条细菌啦，吼，啊，拢有可能吼，你若讲安尼，唔多去剥掉吃落去，所以也是爱习惯啦，用这个习惯啦，吼，食香蕉啊，啊，提起细的。之前我咧讲哦，那食柑仔，我拢爱小个细只，互人笑笑讲柑仔着个细，惊伊讲剥掉啦。啊，食香蕉，即马讲食香蕉，香蕉皮哦，香蕉嘛是爱小细细只，哈，细细只，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我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要给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拿卡2305-6924，我们这款纳豆啦，最近都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很多我们的朋友现在都持续在做一个保养，说我们这款纳豆里面的这个成分给我们欧罗加尼啦，主要我们里面的成分剂量这都是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啊，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啦，好，佮有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这侪味道吼，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啦，尤其那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啊，这种食法身体负担大吼，会记得哦，吼，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被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咱除了有这个纳豆吼，阿毛稀油吼，这款苏力通的稀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咱就知讲稀油里面底啊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苏力通的稀油，还佮有你哪里补充 B 群？咱介绍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益生菌这嘛有啊，咱这是粉的，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出来面对抗结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我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30包。哦，啊，一天安尼啊，食饭饱吼，拢掏一包来吃。哈，你若讲提3盒。三盒2500块，咱除了这个独家所讲这些产品啊，葡萄糖胺啦，蔬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也到诺丽酵素胶囊，啊，咱到脑底煮食爱用着油。爱用着油吼，秀清才冇介绍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吼，咱这个草根啊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脆甲蜜啊，哈、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阿哥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哦，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4离别之夜。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忙起呀。
1: 郭建中，
0: 你叫我好势呢？
1: 嗯，
0: 你敢讲出来啊？
1: 郭建中，
0: 没啦，
1: 无敢个，个有啥物？
0: 我听到那感觉怪怪。
1: 郭建天哦。
0: 嗯。
1: 郭建中，郭建中。
0: 愈讲个愈有影咧。嗯。
1: 啊，你都一直安尼讲，我就想无我讲，搁倒会讲唔对。
0: 都
1: 挂件掉，
0: 啊，都想到迄阵啊啦。
1: 哎，
0: 一个阿婆啊，臭娘啊。
1: 嗯。
0: 啊，我伫边啊，伊嘛咧。

0: 饮烧酒啊，我想后来陪你妈呢。
1: 嗯，
0: 有少年呢，你什么名？我说郭建中啊。
1: 嗯，
0: 建中呢？
1: 郭建中。
0: 哦，我母嘞个
1: 差
0: 得多，等下我甲洛港来讲哦。洛港啊，那个咪叫建中，叫我调的啦。
1: 叫我用咩建中？
0: 哎呀，真是，现在人双瓜真多吼。新爱路的徐太太落大雨那几日啦，我哥的陈女士虽然那东西啦，咱柯美玉有选一个苏乡景观，
1: 嗯，
0: 这我拢找出来啊。
1: 哎，敢那个有一地哦，
0: 搁多一地，
1: 嗯，那个武盘，
0: 哦，
1: 武盘，
0: 武盘，现在来找也嘛有。
1: 哎，啊，梁先生今天你们走的
0: 对，
1: 哎，
0: 哦，哎，我看。等你电话卡了，在那里
1: 哦。我哥无听到啊呢。
0: 无也休困啊。
1: 嗯嗯嗯。
0: 哦，过两工啊，过休一工、啊。
1: 有的是做四工休两工。
0: 那、啊、你卡电话来，咱不搬这个布。
1: 哦。
0: 啊，无无彩。
1: 哦。
0: 哎呀、啊。
1: 嗯嗯。
0: 啊，落来多谢了吼，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阮的产品你那边滴，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现在，啊，但是，
1: 嗯，
0: 新爱路的徐太太哦，落大雨的那几日啦，哎呀，哦，无怎啊呢？
1: 真热，
0: 好热啊，秋老虎，哦，落一个雨嘛好。

0: 阿你这里好，个偏就出来吼。
1: 多只嘞呀！
0: 靠不下车呀！
1: 嗯，
0: 现在今麦都有好多秋老虎啦，
1: 一只一家人啊嘞。
0: 秋天应该是安尼，看到那个鸡安尼吼。
1: 嗯。
0: 啊，过来安尼两令两令，唔是哦。哦，这我说声音现象。
1: 嗯。
0: 这秋天都变秋老虎啦。
1: 这一年二十四节气。啊，这开吼，我咧季节交换的时阵，拢感觉不舒服啊。哎呀，诶，红天气红，感觉咧足无爽快。
0: 这即马秋风嘛，
1: 这算正常啊。
0: 秋风过来就
1: 啊，水也啉较济
0: 嘛。
1: 哎呀，
0: 嗯，过来就白目啊。啊，即个天
1: 气落去就白好。
0: 嗯，
1: 刚
0: 刚这样咧。天气安尼拗热呢，
1: 嗯，
0: 可能感觉讲啊，真未爽快。
1: 坐车呀呢，
0: 系啊，
1: 嗯，
0: 按照今仔来，啊，食拄啊好，新海路的徐太太讲路大好，迄几日咯，
1: 嗯，
0: 我看下路几条好啦，
1: 哎呀，
0: 无过两工啊，开始咧温度吼会下降，
1: 嗯，
0: 会下降落来，
1: 哦，一摆一摆啊，
0: 对吧？
1: 嗯，
0: 那只新加坡报告是好消息啦吼，这个。十月二十，下礼拜二啦，吼。
1: 嗯。
0: 下到时啊，两点到四点，咱平本公布公司吼，环路南路三段325号7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以及任生立医师，各位的财团法人，哦，发展中心的平调局经理。啊，个迄个坐骨神经痛，甲脊椎退化的治疗，实在这台湾，这个商品哦 ，MIT 微笑的标章啦。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
1: 讲座啦，
0: 天空讲座啊就对啦。
1: 嗯，
0: 啊，伫个十月二十日记好哦，十月二十拜二，一到时啊两点到四点。
1: 嗯，
0: 啊，你来电台就丢，
1: 要敲一下时间呐。
0: 啊，这个名家是差不多
1: 30个人啊，无济哦。
0: 系啊，
1: 哎，
0: 当然人来民本电台，
1: 嗯，
0: 哦，啊，嘛会使讲，看播音室第一台、第二台，
1: 这边袂当入来吧？
0: 啊，
1: 这边袂当入来。
0: 无啦，伊嘛
1: 第一边尔啦，
0: 会使来行一下安尼啦。
1: 哦，这咱就唔知啦。
0: 对啦，
1: 哎，
0: 啊，你若唔知的话吼。这个门啊你
1: 了。嗯。
0: 哦。
1: 又电话看门啦。
0: 2301-3195啦。
1: 嗯。
0: 2301-3195。
1: 对你要报名齁。
0: 对。
1: 报名就是要报这支电话。
0: 对啦。
1: 2301-3195。
0: 对。
1: 哎呀、啊、这民本公布公司的电话。
0: 啊六港小姐你给写起来。
1: 嗯。
0: 2301-3195。
1: 名家三十八年
0: 哦。啊，咱这是无咧广告哟。
1: 嗯。
0: 哦，无算广告哟。
1: 伊这只是一个健康讲座啦。
0: 诶，对，健康讲座哦。啊，那唔知啊，啊，你只卡电话，哦，六港的你电话甲抄起好啦。2301-3195，系啦。啊，安尼就好啦。
1: 所以这支电话报名就对了。
0: 对
1: 了你若有想要听一下这骨神经痛，吼、哦、啊，是讲咱这腰椎吼、哦、退化的治疗，要甲了解一下，要甲听看卖咧。吼、哦，十月二十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咧。吼、哦、，OK。
0: 嘿，安尼使吼。
1: 嗯。
0: 来，咱即摆过来，五个的陈女士吼。要听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啊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欠迄个七度的柯美玉的思乡情歌，
1: 嘿，
0: 哎，这个歌未歹听啦，
1: 嘿，
0: 真正久无去讨客呀，
1: 呀呀呀，
0: 哎，
1: 嗯，
0: 来了，这条好处理，
1: 嗯，
0: 无像我唱了吼，歹听死啊，
1: 对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

0: 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身体那个骨痒痒啊呢吼，
1: 嗯，
0: 要跟人来出国要佚佗啊呢吼，
1: 行东往西
0: 是足爽的代志啊，
1: 嗯，
0: 啊你都骨头都未做主的你，
1: 嗯，
0: 刚行两步啊，你都安尼。
1: 就嫩个，就卡就嫩啊，
0: 卡就嫩啊。
1: 嗯，
0: 当然骨头啊，甲顾好势。但咱那想着想喏，咱看是要来招一个来日本佚佗，
1: 哎，
0: 啊来都会佚佗。
1: 嗯，
0: 老板呢，咱就同齐来日本佚佗。
1: 嗯，
0: 哦，啊骨头甲顾好用，哦，顾好用啊，大家遐讲是倒转来，哦，
1: 嗯，
0: 哎、
1: 欸，免那佚佗都有啊，
0: 身体看得起。
1: 嗯，
0: 一旦看到外国迄风景，
1: 嗯，
0: 遐尼啊水啊呢，从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哦，买顿来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個功效，一个会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個体力，固本培元，骨头甲咱固较好势好势，哦，
1: 嗯，
0: 固好你通，啊通就是袂痛，
1: 痛就是袂通，
0: 啊那折掉都艰苦啊你，
1: 嗯，
0: 哦。咱的红星的养筋骨，这款买起来就对啊啦，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
1: 够腰胎，
0: 有腰胎，
1: 哎、哦，对，
0: 诶，即讲红星的养筋骨，啊，那即个目睭然后去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啊吼，即类手术了后，换即类手术了后，两类手术了后拢哇，这光光光啦。啊，但是啊，这个梗的中间，啊，就是啊，咱做一个保养，
1: 嗯，
0: 未使哦，个翻倒转啊，个流目油啦，创啥，哦，
1: 帮助咱目睭营养的吸收啦。
0: 啊，你唔知了后你要吃啦，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那个气血，哦，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啊，无你好啊，你个无去甲。
1: 无甲顾好吼，伊会搁夹起来，
0: 搁夹起来就退化去啊。
1: 对，
0: 哦，
1: 嗯，
0: 从目睭的毛病，这个叫红星的大光明；骨头的毛病，红星的养筋骨。哦，啊，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来，今麦换这地了。
1: 嗯，
0: 这个流浪走天涯了。
1: 流浪走天涯，
0: 这阿东阿唱的
1: 了。嗯，
0: 哎、欸，一两三四五了，哎、欸，安尼好处理好。

0: 北部，比如讲北部啊呐。
1: 我
0: 你也无咧听，
1: 我咧看我资料无加注意。哦，
0: 浓度遭天涯啊！
1: 嗯，
0: 这条歌未歹听啊，阿东阿唱的啊。
1: 系啊，
0: 系啊。阿平哥，你会记吼？咱这个火那大吼都未困话啦，真正呀！火那大面来困话。
1: 嗯。
0: 哦，从这个
1: 功德。
0: 咱这个五脏火呢，叫走入去吼，
1: 变成病根
0: 哇！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走入去这北来内底。哦，肠啊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啊，掉在内底安尼，啊，放了红气气啦，啊，晒个放袂。

0: 传安尼吼，闭结的。
1: 嗯。
0: 啊，要安怎？食这款红青的黄芪解毒丸。哦，
1: 你唔通去食这个老西药啊？老西药啊，台医生哦，台你开药你食。啊，
0: 咱这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哦。巴肚来一挂垃圾，给你清清的。
1: 嗯嗯。
0: 哦。啊，无你若讲，搁好走多顿以外。
1: 嗯，
0: 身体这个病就走出来啊。
1: 嗯，
0: 咱这清肝搁兼解毒，哦，红青的黄芪解毒丸，条啊那生个贵个迄款的啊，听我讲，互你得了了，哦，互你安尼大便通顺啦，啊条啊呢无半死啦，啊无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嘴那臭这中间哇，这那行个倒去吼，咱那偏着吼，全倒向遐，
1: 嗯，
0: 哦。所以你吃这款红青黄芪解毒丸，赞的迄种的清肝兼解毒，哦，啊，这一款1025，啊，你若买半打
1: 油胎，
0: 嘿嘿，
1: 对，
0: 紧找罗刚小姐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嗯，来，
1: 广告完毕，
0: 咱今麦这个歌吼。诶、欸，那个来，
1: 嗯，
0: 这条、個、的，诶、欸，九鲁王啦，
1: 九鲁王，
0: 诶、欸，杀起你。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卡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呦，无啦，无啦，人家啊，失礼啦，两仙钱啊红毯哦，卖结个迄个死人面。

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就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浮落在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若光，摕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门，讲袂叫分草机，四元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啉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的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歹甲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

0: 小姐，你好参照我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条做文青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能够安尼一杀一直关咧。
0: 好啦，无我卖安尼啦。

0: 哇，
1: 那个这是来啉烧酒啊，是来讨钱啊，接派啊。
0: 都了这帮傲客哦。
1: 哎呀，啉些烧酒讲啊嘞，
0: 啉了都未爽啊嘞。
1: 对啊。然后就叫人爱用醉的，
0: 伊惊用啉嘛，
1: 惊用啉完呢
0: 啊！哎，早唔了，无用醉的了。
1: 哎呀，真傲气！
0: 一罐酒来用醉，醉到后日嘛，嘛是搁咧醉。
1: 醉一年嘛，也咧醉。
0: 煞唔知，
1: 伤寒。啊，底下嘛，干咧趁些小酒钱啊。
0: 酒呐，要啉哦，咱这个广告，这个红星黄鱼街道饭都爱吃哦。
1: 广告。
0: 哎呀，啊，啉啊，茫茫等伊吼。
1: 熬夜无眠啊，
0: 十点啊，这个红星五年街道啊，那个吃了，隔天刚你爬起来哦，头壳也未疼，啊，你也感觉哇，安尼真轻松，
1: 过一下关中啦，
0: 伊一个火哦，拢给你安尼火火出来，清肝兼解毒出来，你再时啊爬起来就袂感觉安尼舒服安尼就，红星五年街道很爱吃，
1: 这都脑袋定啉烧酒的早唔爱吃。
0: 对，啊，那讲这个，即马天哦，这个天拢会烧啦。
1: 感冒的人真济啊。
0: 会烧要吃倒位呢？吃咱的这个玻璃边烧散，哦，那厨房擦菜啊，
1: 厨房塞，头水塞，中风塞，
0: 哦，
1: 脚风塞，
0: 啊，乒乓用的啦。拢会输按这细胞来，和细胞咧做介绍，
1: 对啊。
0: 啊，你想啊，这都无要紧啦，啊，都治个汤啦，明仔载嘛无要紧，后日嘛无要紧，明年嘛无要紧，有用啊，那啥物拢甲你调这细胞，啊，你到时就是病无利的啦，啊，都扫未好势，所以你会记讲，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你爱买回来吃。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是湿地啦，哦，寒天的中间风寒，
1: 湿气
0: 也湿，那热天，
1: 吹冷气，
0: 湿热，
1: 啊，湿热吹冷气呀，食冰食凉的呀、
0: 啊，啊，所以讲这细胞呢，好入排啦，啊，所以你若讲有食咱呢玻璃边烧散哦，细胞过好的中间，啊，咱就唔惊寒，哎，佮讲，要滴。玻璃边烧散哦，一罐1600块，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无贵。这罐真好哦，那烧精的人未好，你甲介绍，玻璃边烧散紧买等于食，哦，啊，一罐1600块。
1: 无啦，安尼烧来烧去，喂来喂去，都真费气的。
0: 这真有效哦，这食了两工，哎，三工，哎，
1: 痰该清清的，
0: 清清出来人足爽快，
1: 哦。
0: 啊！你一罐1600块，啊，物件唔能嫌贵吼，一、這个好用都无贵哦。玻璃边烧散，啊，个
1: 来买半担吼，赶快有油台啊咧。
0: 对，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刚才讲迄种冰山啦，
1: 嗯，
0: 哦，迄几个拢安尼，拢冰山迄边样啦。

0: 爱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的成分，也调整这个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EPA、DHA， 也高脑，啊，对咱的这个血管哦。我那个头毛啊，遐细条啊，血管啊，血管拢会痛，啊，人唔知会精光，哦，啊，这一粒差不多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加一盒互你安尼，哦，然后两双钱，这扛会猛食哦，我真好。
1: 咱这一盒是60粒哦，哎，
0: 哎
1: 呀，啊，一盒1600，买两盒有送一盒安尼，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呢，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有在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这个目睭吼，那么吃迄个对症落药，对咱这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啊，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
3: 嗯，
2: 啊，无你这目睭吼，已经去手术了，咱等来保养。
3: 嗯，啊，目睭买退话。
2: 对啊，你甲保养落。永远你就安水汪汪，
3: 嗯，
2: 哦，从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等于食，啊，即摆你也买半担吼，
3: 无油胎，
2: 油胎，
3: 对，
2: 无油胎，
3: 嗯，
2: 啊，这油啊拢真好，哦，
3: 安全够好。

0: 这拢讲二三十年啦，
1: 有成温和，
0: 无咧换来换去安尼、啊，2999-8692找洛江小姐，搁甲询问一下，啊甲提顿去食，啊即下买半担吼，搁有油菜，
1: 对，加正会好啦，
0: 对，
1: 啊这个活动吼、无定定有啦。所以讲哦，问洛江小姐呢，2999-8692。

上君情侣，哇，这真系个听下嘴巴，咪是足爱听诶。老歌啦，自我出来个当，你放咪足好听诶。好听诶歌就好听，多谢大家收听，挂件中哭了。

0: 播这个节目，打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五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黏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一点十二分，
1: 嗯，
0: 来，即马要互恁选歌，爱听歌的人拢敲一支，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歌间中到网址啊，迄个开关也未开吼 ，OK， 迄、那个开关也无开，遮都无声，嘿呀、啊。来啊！我家嘛爱开。来，没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哈！来，你好。
2: 喂，哎，那个龙七啊。
1: 嘿，你好。
2: 啊，我这都听这位条歌，就好听，就好听。
1: 好听哦。
2: 哦，真正，我冇听过遐好听的歌。
1: 哎呦，无。
2: 啊，我今仔想要点那个点魂盘。
1: 点魂盘。
2: 好，你
1: 多
2: 听你的歌。
1: 哦，好。啊，你
2: 谢谢。
1: 你到位。
2: 我台北杨女士。
1: 哦，杨女士。
2: 对。
1: 好，杨女士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3: 啊，金龙问题你好。
0: 哦，
3: 王太太。
0: 嘿。
3: 短婚恋真香蕊。
0: 短婚恋哦，好。
1: 短婚恋。OK。
3: 谢谢。
1: 好。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
4: 他柯老大唱伊的歌，
0: 嘿，
4: 是中山北路黄小姐，
1: 中山北路，
4: 嘿，我们爱听迄落建中的歌，嘿，
1: 黄小姐哈、
4: 啊，他每一首都很好听啦，你就叫他给我听了，
1: 啊，黄小姐，
4: 啊，
1: 黄小姐呀、啊，
4: 对对对，住在中山北路。
1: 哎、你黄跟黄差不多。
0: 今晚要放短轮呀，精神类呀。
4: 谢谢哦，谢谢你哦。
1: OK，
0: 好。
1: 来，你好。
5: 莫姐，你好。
1: 嗯。
5: 我见到好不？
0: 好。
5: 对，来放一卡，放一条一路。
1: 嗯。
5: 爱在夕阳下。
1: 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5: 在夕阳，爱在夕阳下呀。
1: 哎，对。
0: 哎，英英唱的，
5: 谢谢，
1: 好 ，OK，OK， 嗯，
0: 哎，
1: 来，你好，
6: 喂，
1: 你好，
6: 啊，孟琪啊，
1: 嘿，
6: 平安，
0: 嗨，
6: 平安，
1: 平安，
6: 我要点一条《梦龙扎龟》，
0: 《梦龙扎龟》，
6: 嗯，
0: 好，
1: 《梦龙扎龟》，啊，你到位，
6: 我孟家，我姓杨，
1: 孟家杨女士，
0: 哎，
1: 好。

0: 谢谢。
1: OK。
2: 发挥哈。
1: 好。嗯。来，你好。
0: 哎，阿嫂。
2: 哎。
0: 哎，建中兄。
2: 哎，你好，你好。
1: 嗯。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0: 来听一个《悲哀的乱梦》。
2: 悲哀乱梦，
0: 对，
2: 不是快乐的出房哦。
1: 嗯，拢可以啊，当作快乐出房。
0: 可以可以。
1: 对啊，
2: 好了。
1: 悲哀乱梦。
0: 哦，谢谢哦。
1: 好，
2: 马上吹出来。
1: OK。
0: 哦。
2: 哎，
1: 来你好。
0: 恭喜啊，我干掉。
2: 马点。
0: 这么厉害，也够厉害的。
2: 马点。
0: 哦，你哎呀，放这歌实在够爽
2: 的。够爽的哦。
0: 听个实在的梦啊。
2: 一万
1: 啊！那个
0: 客气啊！
2: 哎，
0: 真
1: 够棒，真
2: 够棒
1: 啊！真够棒！啊，我大哥那么足够棒。
0: 酒家男，
2: 酒家男没有？
1: 在酒家男，
0: 哎，
1: 好好，
2: 好，我来介绍一下酒家男，无你哦。
0: 我恁陪伴，我恁在边那生活。
2: 嗯，
1: 今麦大哥拢有节目啊啦。
2: 今麦拢有啊呢。
0: 我今仔日听啊，今仔都忙诶。
2: 我讲你啊，
1: 今仔日特别爽就对啦。
2: 今仔含礼拜就有啦。
0: 那只水亏。
1: 嗯，
2: 含礼拜嘛有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OK。
0: 我啦。
1: 好。
2: 好好。
1: 好。
2: 拢无听我咧讲。
1: 插小你。
3: 喂。
1: 来你好。
3: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3: 一无情。
2: 一无情。
3: 嗯，陈思安诶。
2: 我咧都会。
3: 班甲王千玺。
2: 哦。
1: 好。
2: OK。
1: 好。OK，
2: 哎，
1: 来你好，
4: 啊你好，
1: 哎，
4: 来朱启林好，
1: 哎，
4: 哎我泸州庆城，我要听一个豆上的歌，
2: 豆上哟，
4: 啊，
2: 好好，
1: 台湾的哦，
4: 台湾的啦，你平常有捌日本的我有听，
1: 哦，真是日本的对，
2: 今天我来放台湾的哦。
4: 哈，这位台湾的呀，
1: 泸州陈女士，
4: 你好，你生意成功，
1: 谢谢陈女士呀，
4: 啊，陈小姐，
1: 陈小姐，
2: 陈小姐，
1: 好好，
4: 好
2: 好
1: ，OK，
2: 好，
1: 嘿
2: 嘿，
1: 好，
2: 好，那 OK 啊，
1: 嗯，
2: 哎，可以啊，哈，
1: 嗯，
2: 哎，短轮量真相对哈，啊，那个中山北路的黄小姐，哦，王太太拢来听哈，
1: 嗯，
2: 大家拢来听哈。

0: 短轮你啊，精神类吼，
1: 嗯，
0: 哦，我的歌还佫有咧，佫有酒家人，佫有悲哀的乱梦，
1: 嗯，
0: 嘿，
1: 啊，点门盘，
0: 点门盘，
1: 嗯，
0: 啊，迄个道上我即马吹出来啊，
1: 哦，
0: 嘿，道上我吹出来，
1: 嗯，
0: 嘿。来，
1: 切出来是要放暗放，干那切出来切出来。
0: 对啦，我咧看遐，歌唔知有啊无啊。哎呀、啊，
1: 嗯，
0: 来，道上吼、哦，

0: 道上哦。
1: 嗯。
0: 那那八点的讲要多一条啊？
1: 八点的哦，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嗯，
0: 我介绍
1: 你，今日你的歌未少。
0: 我介绍你酒家男妹，伊较未无聊。
1: 以前用拳头舞，今嘛用酒啊。
0: 嗯。哦

0: 酒家人，
1: 即火把店的吼，
0: 嗯，
1: 哎，我搞到酒家人嘛，你啉到足爽的呢。
0: 伊则是迄个滚头滚头底，
1: 哦，
0: 即嘛话迄个
1: 小酒，

0: 安尼嘛是好啦，换看换看换一下口味的，无同款的口味。诶、来，啊，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吼，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的年钙豆丸，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啊，咱的药品哦，今麦你若有买半打，拢有犹太哦。吼、哦，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吼，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也买半打，同款完了犹太，吼、哦，啊，今麦搁有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今麦加15毛出来，较大罐，吼、哦，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啊，那个跟到较俗，吼、哦，啊，一罐700，2罐1200，吼、哦，啊，搁有咱这好食养生梅，吼、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一口松，吼、哦，啊，搁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一盒700，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700块，即卖你咧即个菜市啊买啥物件吼，都敢那鱼啊啦、肉啦吼，啊个水果啦、菜吼，安尼都买袂起来啦，安尼都无多啊吼。所以，即卖700块买无物件，啊，但是咱这一盒700块算真有通好食，吼、哦，真有通好食呢。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998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好来，比亚的。

0: 这阿龙阿伯选这条歌吼，
1: 嗯，
0: 伊就是拢有听节目啦，
1: 哦，
0: 用唱来唱去吼，
1: 嗯，
0: 也是建中阿咧唱较好听，
1: 呵呵呵，
0: 嗯，
1: 家己学落来，
0: 无啦，再互因评分一下，
1: 好、
0: 哦，袂使咱家讲啊，
1: 嗯，
0: 诶、欸，阿人又甲我讲，我唱较好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阿、啊、再来，搁多一滴。
1: 你拢即今日歌拢伫你迄边啊？
0: 哎、那個，电门播出来呢？
1: 电门播。
0: 台北
1: 杨女士，哎、
0: 哦，来，电门播无都甲电落来。
1: 好、哦、来。
0: 哦。

0: 点分半，
1: 点分半。
0: 啊，全部时间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金街道丸，
1: 还有咱的少爷啊，玻璃面。

0: 早山。
1: 啊，个有一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打个有犹太，哦，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一罐700，两罐1000粒，
1: 哎，这两项加半了吼，
0: 水落落。
1: 黑色素拢无了了呀，一个面的啊，水溜溜安尼啦，
0: 愈抹愈水啊嘞，抹好水水，咱出门都面水，
1: 嗯，还有迄、那个，咱有迄一口霜啦，
0: 嘿，
1: 哎，桂林啊糖啊嘞，啊一个食落，哎，啊迄个肉酥啊，
0: 嘿，
1: 啊肉酥好啊，
0: 酥
1: 啊，還有肉条啊，
0: 嘿，
1: 还有纯肉酥啊，
0: 嘿，
1: 啊你若无喙齿的人，无啥爱食肉，啊，咱这一口松肉条、纯肉酥的，伊这有氨基酸，佮有蛋白质。哦，咱人呢，有这个氨基酸、蛋白质哦，身体才会用啦。哦，老人有用肉，你要叫人来吸袂落去。啊，这一口松你就摕了哦，他都嘴都痒痒。
0: 入口即化，
1: 那就胖。啊，肉条你摕来练的练的，那看电视啊那个练的哦。也没有营养啦，啊，咱人都有氨基酸、蛋白质，安尼身体才会用。老板咧，你有听到哦？嘿啊，你讲咧，肉摕来低卡要吸袂落去，
0: 又无法啦，
1: 无法咧。
0: 嗯，
1: 啊，这你这食了啊，有氨基酸跟蛋白质啦。哎，结果那边地址咧，这啥？
0: 海蜇头。
1: 海蜇头。
0: 啊，是要抵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嘿，这拢700块，
1: 这700啊，足好食，
0: 嘿，这较轻松，
1: 较老老，哦，
0: 对，
1: 啊，即卖迄个日本的乌豆哦，生产量真少，哦，你若要抵，都要甲阮提价有啦，无你外口提无啦，
0: 啊，外口的嘛较细粒，
1: 对啦，
0: 咱的较大坑，
1: 特级大，
0: 哇，真正哦，冰冰凉凉 QQ 啊，个大粒。
1: 产品拢足好个，
0: 找
1: 六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六江小姐登记注门。
1: 来，
0: 广告完毕。
1: 来哦，那个梁先生哦，
0: 嘿，
1: 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1: 嗯，
0: 搁耍了这个飘香梦，
1: 我那好听，
0: 我那未歹听，
1: 嗯，
0: 暗堂未加讲产品呢，吹落江小姐哈、嗯，
1: 重点
0: 2999-8692，
1: 吹落江小姐询问。

0: 的梁先生哦，
1: 嗯，
0: 我会懵懵的，还佫煮一冬啊，互你，
1: 煮一冬啊，好料，嗯，
0: 来较紧哩。孟家的杨女士，孟龙扎龟，佮孟家的王先生易无情，
1: 嗯，
0: 剩两条了呢，
1: 嗯，
0: 顶好了。

0: 拄啊好，
1: 哎，
0: 义无情哈、哦，
1: 嗯，
0: 啊，若要第三边拢找罗刚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达，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诗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节目古诗赏析它的古诗定义，所指的就是我们中国固有所有的文言文的诗歌。虽然有人认为文言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声色难懂，距离遥远，但是不可否认的，诗它本来就是所有文学作品当中最精炼的，而文言文的古典诗更是其中之最，往往用最简单的二三十个字就能够将我们心中的感受情思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古人说诗之教在温柔敦厚，所以我们学诗的目的倒不再成为一个能够写作的诗人，而是培养一颗温柔敦厚的诗心，懂得用更有情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更加的美好。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请朋友们每周一次和我们共同来领赏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古诗。

博士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一首写登临远眺的小诗，作者是王之涣。提到这首诗，这四句相信朋友们都能够朗朗上口才对。王之涣他是盛唐开元间的人，我们只知道在他一生当中命运是坎坷不安的，在仕宦之途上也非常的不顺遂，所以死后在史书里头并没有留下他的详细传记，绝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流失了，如今就只存着六首传世。然而这首《登鹳雀楼》却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自古以来写登临送别的诗不可胜数，仅仅唐朝一代题咏鹳雀楼的也早就汇编成集，然而这首小诗却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千百年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鹳雀楼大概在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府城的西南方，它就坐立在黄河边的高阜上，前面是气势磅礴的中条山脉，而登上了鹳雀楼，眼底却可以看到激流滚滚的黄河。就在一个晴朗的傍晚，王之涣他登上了鹳雀楼，眼看着巍峨的中条山脉绵亘起伏，就好像是矫健的游龙从东北往西南飞跃而去，飞向遥远的天边，就在那里和正徐徐降落的太阳汇合。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在这首诗开头的这两句，王之涣就由西而东展现了天地间的壮阔。高山大川本来就已经能够令人胸襟舒展，更何况是引入了白日和大海的宏伟气象。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从西边的天地连接之处起笔，又把整个的画面往东边推到了水天相接的地方，而这也已经是我们穷尽眼力所能够看到的景象了。

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首诗的前两句，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所写的正是他个人登上了鹳雀楼所看到的景色。就只有前面的这十个字，将登楼所见的景色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然而这十个字却是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即便是千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十个字，也就好像是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都为之而开阔。这首诗写到了这两句，看起来似乎已经是写尽了登上鹳雀楼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景色。然而王之涣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这首诗的后半段，他却是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极景深意的诗，把整个的诗篇推向了更高的境界。登上鹳雀楼，看到了博日依山尽，看到了滚滚黄河奔流大海，就一般人而言，似乎这已经是眼力所能够及尽之地了。然而王之涣却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想要再看得更远的话，还有办法，那就是你必须要再往上爬高一层。所谓登得越高，看得越远。就这样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和前面的两句诗承接得十分的自然，十分的紧密。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博士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传鹳雀楼一共有三层。在王之涣的这首诗前两句所写的已经是登上楼顶所见，视野到达了天地的尽头，那当然也就是千里目了。但是王之涣他却还意犹未尽，想要穷其目而登其楼。虽然我们刚刚讲到鹳雀楼它是有三层之高，但是毕竟还是有所极限的。欲穷这两个字就表达出了王之涣他怀有热望而战不可得。但是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也正就在这里，王之涣他并不以眼前登上了鹳雀楼的楼顶所见到的东西为满足，他还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再登上楼外之楼去见天外之天。面对眼前的美景，叹为观止，流连忘返，这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然而王之涣他却不仅止于如此，他不但是做一个现成的观赏

而且他还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创造者，创造条件去追求和领略另外一个更理想的世界。虽然现在他已经攀登到高处，但是他却还希望能够往上再攀爬。这所表达出来的正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由于心中有这份无限的热爱，所以才能够有无尽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人把全心全身投入生活永远进取的风姿。登高而见远，这是非常平凡的日常经验。但是经过王之涣用这非常简洁的几个字表达出来，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诗赏析的朋友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早些年前非常风行的一本书《先帝一沙鸥》，在这本书中的主角那只叫做月那山李文斯敦的海鸥，他所秉持的不也正是如此的一份理想和热切吗？而身为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眼前不管您已经掌握到了些什么，但是都还有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理想。您是不是也愿意更上一层楼呢？

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王之涣他的《登鹳雀楼》，希望朋友们您会喜欢今天为您所做的介绍，也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股热忱，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追求更上一层楼的境界。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水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讲座，伫遮咱要介绍予听友的是《子罕篇》。

最后一章三十一章，咱原来按照过去的规矩，先来将本文来读上一遍。当地之花偏极欢离，岂不逆数涉事万里，祝我离之书也呼何万之友。这一章自古以来啊，国家注解呢都拢一直有真济的议论，也无有找出一个稳定的决定出来。因为安尼呢，咱在这一章之后，将国家的注解来简单做一番的介绍。头前半部这是一首流传的遗诗，后面半部是孔子公所讲的那句：“未知书也，乎何万之友？”在的日文面顶呢，有真多的议论的咧。这些议论，咱先来看，在当地之花的这个党呢，自古以来都有党，就是当朝的党。另外呢，要有做做上，叫做上帝；另外要有做做海党，那个党呢。所以变啊安尼啊，就有三字无同款的争论啊。伫朱子甲张敏夫这两位古大德，因拢讲《论语》以及《诗交南》，拢做这个党，就是当朝的党。啊，那伫小雅内底呢，就做上，叫做上帝。无做到海党迄个党，啊！伫小我内底诶，即个上字呢，也无有党诶音。啊！那伫你我内底呢，又搁讲当地诶，即个地呢，甲上帝诶地呢是共诶。所以那安尼讲起来，当地甲上帝，这会用讲是两项物件。啊，孔子讲伊所应的，并唔是小雅的上帝。今仔日，咱现在即马的小雅上帝的诗呢，内底的章句内底啊，有甲即个关系啊，咱当然呢，该列做伙来看。所以那安尼看起来，这个意思内底啊，都甲《论语》伫这所在呢，应该爱分开看，袂使你甲经文来连做伙。另外，古代的范氏、苏氏，因拢已经安尼讲，所以那要来书贤的诗来看呢，这未必然啦。不过朱子的记录内底呢，当地的下面呢是未使你甲面顶合理讲的。所以到底是当朝的党，还是海党的党，还是上呢？这啊，自古以来都拢争执，难得来取得结论。那照着清朝的遗书，这个草本的作家哈，李时珍这位高德，伊伫《本草纲目》内底呢，都有讲到六基属当地为玉立五呀，意思就是讲玉立是上帝，并唔是当地呀。啊，唔过苏轼内底的笔书内底有讲，讲诗内底所传落来的当地，就是苏贤啦。啊，既然是苏

袁志孝当然呢也未讲是真正确，不过在魔团魔传的失传利益，既然是苏贤的诗，那呢孔子讲伊所讲的礼之书也亦其好贤之未及未成也，乎何患之有啊？所以若要讲这个书之成，贤者咬的人呢，当然是安尼无唔对。啊，意义大概呢，咱都也会当看出大概出来啦。但是咱汉人拢是以患为患，啊，以偏为患经，经就是正确的。防止四海理解准，如果那违背着经，那安尼呢，就一概叫做偏，叫做幻啊。所以，那照安尼意思来看呢，这代志免解释就真清楚了。所以伫单幻的模式所内底，又讲到阿尼解。当作当弟弟啊，兄弟弟，以这个弟的名呢，来指出着属当弟，或者是属兄弟，而这个类，因为弟这是一种树木，一种树啊，啊，这个树啊呢，会开花，卖结果啊，那是讲。这个地里底呢有赤地树啊，啊，这个叶啊呢，那像白地嘞，啊，叶啊呢，刺刺，亲像鸟来啊呢，啊，这个是赤地树。啊，那是讲到玉立，这是较细啦，在五月遐也高些。才会成熟，这是玉立啊，无同款的意思。但是咱爱知啊，玉立另外一名呢，叫做奥立，叫做赤立，另外一名叫做基下立，这是地同属的。但是伫咱《论语》行书内底有引出一段讲。当地奥利亚一名赤利一挖基下利所在的山拢有，伊的花白也有，红的也有。在六月中，伊的果实才会成熟。大，迄、那个果实的大，像你啊呢，啊会用食哩。这是参加。这边诶，这个要术印内底所讲诶，这个意思呢，要讲啊，因为内面所讲诶，这个义所所讲诶呢，是讲到地球啦，地球管有五六尺，伊诶果实大寸粒啊，啊红色诶，食起来呢是甜甜啊，所以。在《论语》所引所讲的当地呢，应该是上帝的错误啦。所以小雅里面的上帝七月啊，这生熟并不是当地啊。另外在《老师正义》里面呢，《论语正义》里面有讲，他讲这个当地呢，那亲像别样啊，加这个金马的四粒头啊，吼，同款啊，较白。伊的树呢有七八尺高，伊的花开起来呢是倒扁，后来呢才慢慢啊，搁再合下来。伊的树长树啊皮呢是安尼较紫紫红色的啦。
无先。

像这个白羊啊呢，所以国家哦，古早的老人所讲的呢，个人讲一款啊，所以别讲当地之花，咱就无法多好提出多一个人讲的较对。到今嘛为止呢，这个问题也是未当解决。啊，这个是头一句、四句的语言来看。第二句讲到偏激反离呀，这个偏激反离是指着当地之花盛开才合我来，这就是参加普通的开花呢相反。普通的花是先合合，才慢慢啊开，开到大开呢就凋谢了。但是当地之花呢，伊确实安尼为花瓣吼先开开了后才合我来，所以这两句合起来来看呢，莫怪古早的老人讲，这是代表老人恶吹啦。因为老人呢是唔是普通的人啊？花也是同款，普通的花会开花，啊，人人有啊。人人有就不是稀罕的啊，啊，无人有的，这就是表示着无相像，这就较稀罕的，较难得的。高人甲普通的人，那要比起来，当然高人呢是较罕的有的，普通的人较济啊。所以伫头前这两句呢，这是一个思贤思念高人难得。啊，较少诶，迄个意思啦。唔过，某人讲这两句吼，无虾米意义啦。咱爱知呀，那无意义，那会提来做诗句啊。而且呢，伫咧接论语诶人，会解接来伫论语诶内底，所以那要解讲无意义呢，这也讲无啥会通啊。总讲一句呢，这是比较伫咧讲到有当地这种的花啊，伊的开甲咱普通的花无同款安尼利益啦。咱爱知影安尼呢，你安怎想安怎对啊？安怎讲安怎唔对？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讲岂不逆书涉世万里呀？这个基本意思呢，这个逆呢到底是指什么哦？噶即嘛要无人知啊！有人讲这个逆哈，伊有伊个意义伫内底，也有人解说基本意思，就是讲要想这个人，唔过想是想咧，见都见未到啊，其实万一啊，这个。是讲伊个厝伊所住的呢，离咱真远啊，所以想是想，见是见未到啊。啊，那想呢，会用讲真近，就在咱心内，就在咱心中。所以以后啊，这两句来看呢，会用讲是伫咧讲到思权不得见的意思，所以才会感觉讲见未到。是一种遥远的解说啊。后面就是孔子公所讲的，讲诸佛未知书也，乎何万之有啊？这句敢那伫断塔的面顶呢，都真济的意义咯。自古以来，这个古文啊，伫咧塔的时阵，断句。要断点到位，往往伊个意思有真大个无共得个呀。依照古早文，即句有人解断做读法呢，无共个所在呢，就是讲未知书也乎何万之有？啊，咱即马唔是，咱即马是解读做未知书也。夫何万之有啊？这个夫字改断点顶句，加断点下句，当然也意思无同啦。

主张断点典故的人呢，伊阁记出真济断点典故的迄个古早文章，比如讲，伫即个左传戏二十四年的迄个诗内底，都安尼讲，讲悲己之主，不清其福，诸宗之福。不清亚虎，这就把亚和虎念作会。我在选十二年的诗里面又这样说，说乱离莫以还其色归，归以孤乱者亚虎，也是把亚和虎念作会。我在成八年的诗来底，这拢出伫个左传啦。讲哀哀君子，何不作人？求善也福。另外，搁伫上二十四年的诗来底讲，讲乐知君子，放家之机，有德也福。上礼。上帝临你，无离你心，有灵明亚虎，这种个亚个虎呢，做一短做一下来读，短做一句来读啊，这个是战胜断地典故，把这个虎断地典故。但是这个一断法呢，咱比较较无解战胜啦。但是自从晋书王祥传来底呢，就安尼讲，讲到王祥伊病甲真严重的时阵，伊就将伊的子孙拢改叫我来，叫我来子孙在伊的面头前来讲到伊最后要交代的语言，啊、哦，伊安尼讲，讲未知书也。夫何万之有？啊、哦，这种的读法呢，自晋甲今啊，差不多有真侪拢安尼读，所以记来也算久了。经中既然有讲到未知学呀，啊，又搁讲到夫何有何故？啊、哦，不发这款的文句的例句呀。所以也无有需要改这个夫改列点典故来断读，所以咱的读法呢，把这个夫何万之有呢，留点下面这句啊，未知书也改断点迄个也，会断读的读法。咱来知啊，这种的读法呢，咱总是冇根据啦。不过在这一段的文句经句里面呢，孔子讲伊的因安尼来讲啊，主要就是讲做一个人呢，啊，咱爱知啊讲读册，你册读读咧，你一定爱会晓好家己呢，提来思维呀，啊，那无提来思维呢？那安尼呢？这就会用讲差真远咯。这不是讲干那孔子讲安尼讲咧。你那来学佛的人，佛祖嘛是安尼讲啊。佛祖讲，咱要求学的人啊、哦，当然是要在学问的面顶啊，来开发咱的智慧啊。要开发智慧，这个智慧呢？伊有三层的层次的咧，头一层就是文呐、啊，文就是听文的意思，耳文用个耳啊来听文，啊听文当然爱有人甲咱讲，咱来听文呐、啊，这是对外来听入来。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对内家己来自我，啊、哦、这种的文呢。就需要家己来念出来，家己念出来了后呢，家己听，

啊，家己听了后，家己会开智慧，这拢是叫做文慧呀、啊。咱来知啊，这呢是对内在内。有人讲哪有可能，其实呢，不是无可能啦。对外听的这，咱拢认定有可能。为什么对内咱家己会无可能呢？咱家己有这个悟性啊。也即个觉察觉悟啊，那会讲无可能。啊，无古早人是安怎会安尼讲？讲书读千遍，句句自现。你唔知这段册的意义，你该读一千遍。啊，一千遍的中间，你哪读？你家己哪听？哪听？哪去改体会？哪去改思维？哦，你就会了解伊内底意义是啥咯？讲书读千遍，句句自现，伊内底意义就会显露出来啊！你就会知呀，这拢是文来开智慧的啊。除了有文会开智慧，会求学以外呢，第二步就是书啊，书就是思维、思考啊。爱用精神，用脑力来改思维啊！孔子讲，伊嘛是甲咱安尼教，伫咱《论语》中间嘛是头前都甲咱讲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咱一个求学问的人，当然爱多方面来求学问，对文来。开智慧以外呢，也有紧的，也阁是爱在家己来思维啊。啊，思维的展出以外呢，啊、哦，嘛是爱思阁兼学配合。思阁兼学的这个时阵的学呢，就是修学的意思。头前的学呢是听闻的意思。所以孔子讲伊所讲的呢，甲佛祖所讲的。文书修这三个阶段的展出啊，用讲是真接近、真同款。可见这个圣人因的见解、因的思想，拢有因接近的所在啊。同款的情形之下呢，佛祖伊嘛是教咱讲，你思维了后，就做一番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就是将事情的轻重缓急是非善恶，这提来做标准，提来做咱行，要来修行修持的标准。多一位要落手，多一位要来重要，咱就是改在家己思维了后才来做，所以行。摆在后边，行也就是修修行，文殊修，这三个阶段，会用讲整个佛教的无聊学问，深的学问。同时呢，也是孔子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三个层次，这拢是教咱求学问的人，当然爱多方面来求学问。但是要紧的，要是在学习的当中，爱时时也要好来思考，也要好来思维。读册参加思考，爱并用，唔通过读，无去用脑筋去解思量，去解思维。啊，爱合力并用，而且爱靠着多思维，将咱所学的。来整理、整顿过，然后来吸收到咱真实的学问，这就是咱今仔日研究这一章哦所应该学习的所在啊。所以在这一章自古以来呢，咱中国过去的高人啊，即、哦、学问家，因的注解就拢议论纷纷，未当找到一个定论。所以咱伫遮呢，也唔敢妄加家己的意思。

事来做解说。作诗前半段是流传的一首诗，后半段就是孔子公甲咱提醒讲：未知数也，夫何万之有啊？叫咱爱用一个头壳咧，用一个思想咧，用一个思考来解思维，安尼咧，咱才会当真正得到读册。

自然篇的最后一章来研究到这，后次同这个时间，并且会当过来准时收听咱的论语讲座的单元，要来祝福听友学问进步，事事如意，再会。

桃の花が咲き、桜が咲き、それから早咲きのリンゴの花子が咲く頃は、オラたちの一番楽しい季節だなや。だども。

눈치가 남의 사태 지레 하나비라 지라스코로 올 아노코로 도쿄사데 시다 오카차노 것도 모이다세 우라 우라

ぜ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技术原生尝鲜，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大外吉祥。我是曾建文，多谢恁大家对即马要阁听，每天一点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要来讲故事，互恁大家听。希望大家当批评兼指教。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需要指教的，希望您打电话来吼，22886610。那住伫外县市，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多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这点真久为您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努力。

咱人的一生啊，要好啊，甲要歹，有当时啊，拢介在咱一念之间。那是奋发打拼，安尼就会成功；消沉坠落，这就会失败。尤其是咱人，因为有七情六欲，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一个无小心嘛，一个控制未好势的时阵，有当时啊，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也一生啊后悔都无及。

咱倒转来，咱一个人，那是还阁有机会。这个机会，伊那是会向把握好一条，把握好一好势。伊会向反悔过去所做一切，伊决意要弃恶从善，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一旦安尼的话，拢总有希望，拢有成功的一天。参像讲咱台北有一间真有名的贸易公司，也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系毕业的硕士。那论起伊的学历甲地位啊，拢使人真欣羡。但是伊今仔日有这款的成就甲地位，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因为伊过去啊，伊伫十六七岁时阵，伊原来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伊做出差一点点啊，就毁掉伊一生的代志。即马我就来甲讲，这个总经理阿嘉的故事。阿嘉，伊是伫民国61年来出世的，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正普通的家庭。伊出世无偌久，伊的老爸老母都来闹离婚啊。也阿嘉，伊当时是跟因老爸伫咧生活，但是伊的老爸因为是爱上班、爱做工课，所以讲阿嘉这个囡仔，伊也时常伫咧跟伊的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伊伫做囡仔心灵上，好参像是都真无平静。伊个脑海中啊，时时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虽然伊个阿公甲阿妈，我那真疼伊；伊个老爸，我那真关心伊。但是伊拢感觉讲好参像欠一项什么物件同款，莫非是欠母爱个照顾甲关心心？阿嘉伊伫大人的安排之下，一天一天伫咧大汉。伊读国校、读国中的时阵，伊的成绩拢总无介好。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伊就无爱读书啊，因为伊所交的朋友拢是一寡无爱读书、爱佚佗的朋友。因就好像就是佚佗囡仔、太保囡仔同款，因结群行动，但是因并无去做违法的工课。但是阿嘉，伊国中毕业了后，伊所找的头路啊，是游乐场、咖啡店，啊个拍铺的伙计，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伊原来真牛。人客那是入门，伊就笑笑问人客讲：“你有熟悉小姐无？”那是迄个人客都无熟悉小姐，也阿嘉伊就替人客安排人家伊的小姐。这款的生活，伊原来过一两年啊，到尾啊，伊听人伫咧讲，讲底时阵拿出去掠鱼，收入袂歹。伊原来去做掠鱼的船员，做一年，可是掠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伊才做一年尔尔，伊就转去做色情按摩椅的柜台啊。这种工课比较地是较辛苦，只是讲做这种工课啊，除了讲赚五六以外，干阿哥有啥物好前途呢？在咧民国79年的时阵，也就是阿嘉伊拄好满18岁的时阵，阿嘉呢，伊同伴的好朋友，伊就向阿嘉讲，若是要好业，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一下你唔知确定好业。因一家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咯，拢无去考虑着绑票的效果，因就去培识一个好家人，才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囝。因三个人要叫人硬食掠上车顶，但是这个查某囝仔是非常的巧，普通时伊的老爸老母都叫伊爱扎一台正细台的警报器，迄、那个查某囝仔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伊警报器的开关都甲刺落去啊！伊阁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救命！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啊，但是伊呼呼叫，声音阁真大声。起头是一寡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啊，过来就是警察往哪到位啊？啊，加因三个人煞去互围着咯。伊互人围着的时阵啊，大声互人卡子拳头是安尼刺加粗巴粗巴。搁再来，就是予警察，甲伊掠去警察局。
问安了后啊，因三个人是

以帮票罪来起诉，有时经过八个月的再审甲复审，阿加伊被判无期徒刑，也搭起车惨咯。伊才十八岁，娘娘就犯着大案件，爱分甲三十岁以上，因为无期徒刑。有时爱经过关十二年半了后，成绩若较好，就会当加薪来出狱。也阿家伊初初入狱的时阵，伊是有够后悔。伊想讲，伊太会遮尔戆，伊三两句话尔，都互朋友来设计去啊。也当即阵呢，一切拢总去了了咯。伊已经变成一个真无自由的大犯人。伊逐天啊，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感觉的生活，都有去关掉的人才会了解。也到底是苦的，或者是涩的，还是酸的，这真根本未了解。我无法度通去形容，但是咱一个人若是失去自由啊，敢若关伫咧一间房间啊内，就是会当食饱困，啊困饱食，变成行尸走肉，无一切自由。我看即款的日子啊，哦那是真歹过才对。尤其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家，少年人啊是当伫咧发育，幻想原来特别多，需要原来特别多。关伫咧狱内，甲社会一切来隔离。久久啊，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但是面会只是短短时间尔尔。亲人所摕入去的一寡好食的物件，最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伊心情郁卒，是安尼一天啊一天搁较沉重。伫咧阿家，伊关两年了后的有一天。伊予人派出去外口做工课，伊去熟悉到一个已经变鬼五年的青年人。这个人伊的名叫做阿明啊，阿明啊，伊就甲阿家讲，只要你的表现那是真好，你会使要求感觉有机会予你读书。你即阵是高中毕业，啊，你会使搁再申请读高中的课程，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到大学的这个考试。那是大学的考试，你考有条，成绩那是够真好，这会使加薪出国去读大学。阿家听到安尼，伊心中就伫咧想，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伊敢真正阿个有哈多通读书，伊的人生敢阿个有光明的希望呢？伊想真久，搁再真久，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机会啊！伊袂使来予伊失去的，伊无论如何爱甲人予伊条。也阿家伊写批咯，伊写出伊的后悔，伊写出伊的心声，伊写出伊的愿望。虽然伊的字无讲介水，阁真歹，伊所写的文笔拢无讲介好，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的心，伊写出满腹的真情，伊写写咧，搁再甲立掉，啊立掉了后，搁再写，好不容易啊，一张批，伊写几啊天才写好，也好加载，伊还阁会向写批，伊读国中还阁有八几年啊。那是伊伫较早读读国中的时阵，拢总无爱读书，伊连一张批都写未来。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了。也阿家伊所写的批，顶学长有看到。虽然批文写无讲介好，是安尼七道八道，拢道无道句，但是看这张批，反悔的心是有够，真情也有够。也顶学长啊！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着因关犯人的职务，但是因未将犯人解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下的大歹人，伊嘛爱在犯人有一天会当改过，会当弃恶从善。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只是糊涂来犯错，这大家拢总会。只要内向反悔，会向去改错，伊嘛是真希望讲这犯人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丁局长啊，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正是温准阿家伊会当读书啊，读高一的课程。有时一年过去了后，阿家伊考试的成绩，嘿，
个人真正真好啊，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

的课程啊，在这个时阵，政府我那特别有修改法令，允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这就好参像是大厦同款，犯人都较袂遐尼啊无聊。但是阿嘉呢，伊特别爱收听一挂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伊嘛配合空中教英语的功课。伊只要是有钱，伊就买猪。厝里的人我那正愿意买猪去给伊。两年过过去啊，阿嘉伊的成绩真正是正好，伊伫感觉的内中啊，高中毕业了。感觉因为阿嘉表现是正好，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放榜的结果啊，阿嘉呢，伊考掉台大外文系，伊正式加学出格，伊有心一变啊，煞变成一个大学生咯。但是伊的家境并无讲介好呀，所以讲阿嘉伊因为英文是正好，所以伊就去做家教。伊有当时啊，嘛去补习班，伫咧教英文，伊嘛去印一寡英文翻译的工课。伊家己想办法，一直伫咧趁钱。伊一定要将大学解读好伊毕业。伊的决心，伊的努力拍拼。伊不但是大学毕业，伊阁考调着外文研究院。伊研究院啊，一个毕业了后，伊是一个外文系硕士。伊真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因为伊真认真。伫咧表现，伊对台同事我那真亲切，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咯。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对着伊现在的人生，伊爱好好啊去把握，去打拼。对着未来，伊我那有真大的规划。伊感谢感觉。也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身的好机会，也好加载，伊伫感觉的内中会当熟悉着阿明啊，所以伊原来也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伫咧无意的中间，布伊这条的生路，这条的命路的线索，伊把握有条，伊一天一天去伫咧个实现，也到尾啊，伊走上成功之路。各位听众朋友，人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是有时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做错代志，即人人拢会。但是爱知错必改，因为知错能改，就是向善。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若是会向改过向善，一将来的人生啊，我那有改变的一天。但是。改革向善，爱下真大的决心，唔是凊彩用嘴讲讲的利益。以后的人生，都爱做予人看，予人认同。一若安尼，唔则是真正的改革向善。

让这个得道的高僧看起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满面阁是有一个姿势相。苦行僧伊欢喜都袂赴啊，你哪里会讲唔好呢？有时圣方高僧啊，伊进出了后，伊讲你的公主啊是治着瘟疫病，那敢那食补不但病医袂好啊，阁会无性命哦。啊、你甲看，伊咬嘴巴，阁咬啉茶，吼、哦，啊，伊个舌苔阁黄，面阁阁风湿无力，阁烧伫咧腹内。那这款病正讲啊是病火汤的症头，为安怎症头这么明显，无甲一个医生打开病火汤，互你个囝食呢？世间敢真正拢无明也是。圣方高僧就叫人提纸笔来，一温笔离灰，病火汤就甲开落去。伊特别交代抓药的时阵啊，酒果都爱大声甲抓半点真久，啊水都爱用较侪淡薄啊，啊经理啊一定爱用秋天所修成的，最后啊佫加一钱的磷酸落去做药引，将白虎汤改变成磷酸白虎汤啊。苦行僧这个人伊感觉真奇怪，就问讲：师傅啊师傅，啊你拄只敢是讲阮囝是食酸嘛补害去的？啊是安怎？你即马佫开磷酸要做药引嘞？

就是圣方高僧讲阿弥陀佛，慈悲的学问啊是真高深，观啊是无止境，啊那深参像万丈的深渊啊，慈悲应有，那是拄着难境，那是拄着歹意的镜头，这都要分一个将悲，啊那无得反悲，将悲就是用顺从的方法，啊那反悲就是用逆法。过去人家时常吃高丽参，吃一碗巴参，这阵你常常加入冷油啊，啊那安尼就会产生抵制作用。油啊，吃落去都无效果啊，用一钱的人参落去擦路，落去做油印，所吃落去油啊，就会当调白，就会有效果。亲像讲，你要甲人和解，一定都要叫对方有熟悉人，安尼代志唔才讲会成功啊。佮亲像讲啉红酒的人啦、啊。你常常一下就要甲改掉啊！啊那安尼啊，一定会破病，所以讲都爱慢慢啊改，愈啉都爱愈少，啊自然都袂破病，酒佫改会起来啊！即嘛，圣康高僧啊，伊伫咧解说着伊开人参白虎汤的这个药理佮医理啊，来予这位苦行经听。苦行经一听了后啊，伊怎讲伊的囝呾有救啊？因今仔日去悟着贵人咯。各位，人讲先生缘是主人福，就是安尼啦。圣康高僧啊，伊搁再讲，人家一摆我有哈多通救伊的性命，但是伊伫咧十六岁时阵啊，搁有一个大劫数，可能伊食未过十六岁，除非啊，互伊出家做师父，因为伊的相格看起来是一个罗汉相，那唔知的人拢讲伊是富贵相。你甲看，你甲看，伊的耳啊虽然是大对。但是啊，耳啊肉无高，脖骨在长，甲伊天平两关虽然有较巴定，但是啊，我那有气质，这都是罗汉相，唔是富贵相啊。那是无出家吃素食的话啊，一定是吃未过十六岁啊。苦行经伊听到到底是安尼，感觉呢半信半疑就对啦。但是伊正钦服着圣空啊，圣空高僧的医术，人参白虎汤有时啉了后，这个囡仔病就一直好起来啊。有时时间啊，伫咧经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伊个经过十一年咯。苦行经这个囡仔苦丰收，已经是十六岁咯。苦行经啊，伊拄伫咧欢喜讲，因囝他已经大汉成人啊。较早的人各位有十六岁都结婚生囝，对无？较早人较早嫁较早抓，不可是伊白欢喜的。拄拄啊好十六岁时阵苦丰收，伊有个破病咯。哦，啊！就我那赶快一些给救命医，都仙丹啦苗，因为拢讲医无效。苦丰收，一变甲暗暗一线，命在旦夕的时阵，有时圣空回想，这个得道的高僧，伊又搁出现了。圣空高僧讲，那是要救人家的命，除非可以出家修行，并且啊，甲伊师徒有缘，上好，和我甲传登来庙寺，改剃度和出家，为着要救囝性命，苦行经因阿母也只好安尼落去办，吼、哦，非常的奇怪，各位，头毛一个剃掉才两公两两，苦丰收的病拢总好去啊，好惨像是无病的人同款。就在这个时阵，苦丰收的老爸啊，苦行经啊，伊搭认命认命，伊是好家人，单身一族，就出家做师父。伊想讲，伊存遐尼啊侪钱，有啥物路用呢？伊归去啊，将伊所有的财产半三分之二，予伊个囝带去庙寺。伊个囝苦丰收，想讲，我出家人有遮尔啊侪钱，是有啥物路用呢？就在这个时阵，广州大鸡头这个所在吼，有一条的大溪啊，来来去去的人啊，拢都爱坐渡船过溪，足无方便的都丢。有当时啊，无小心吼，时常船会变，啊，性命会无去都丢。有时苦丰收啊，伊就将这钱啊，伫广州大鸡头这个所在吼，甲做了一座的桥。那无够的钱，伊阁一时给提拔去化缘。伊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嘛替因的老爸老母做一件大善事。莫怪苦丰收到尾啊，伊会得到做罗汉果。这座桥一日做好了后，苦丰收啊，为着感念着伊的师父圣空高僧。两遍救了伊的性命，来度化着伊两摆，所以讲才将这座桥呢，加好一个名，叫做离道桥。我即嘛过来甲讲，苦丰收的老爸老母，敢若生一个后生，娘娘就去出家做和尚，莫非注定苦家爱绝后事吗？命运的安排是非常的奥妙，各位。人讲一注出家，九族升天，有无？
意思的。

就是伫咧讲，一个人若是出家修行，落去普度众生，会庇荫着所有的亲情。何况啊，去奉修一体伊的爸母，来做了一件天大地大的大善事，做好一座的这个绿道桥，来造福着万民。伫去生经五十外岁时阵，伊老牵手的已经是四十六岁了，再佫甲生一对双生啊，甲生一对后生就对了，双生啊，这是天意。好，因两个阿公婆是欢喜甲。一个就叫好名叫做行善，另外一个就叫好一个名叫做行孝。果然啊，行善甲行孝啊，这两个囡仔不符着因许多人所望。两个囡仔拢考中进士，苦嫁到尾啊，伫个广州啊是真出名，是行善行孝的第一家。二道桥这道桥伫广州大街头，即嘛吼，啊个受到真侪人甲笑脸都丢。所以小姑在咧讲，好事是老皮，人事就是老命。有钱，咱都爱会响应，爱加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吼、哦，干那做一个守财奴，子孙啊，无一定会感谢你。你若加做一寡善事，互后代人来给咱笑脸。啊，那安尼人生唔叫价值，人生啊，都无算讲是咱白活个。各位，你讲是唔是呢？

0: 今嘛，我要讲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吼，就是叫做《画册为先》呐。在清朝的时代吼，在四川省嘉定府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册馆。这个大册馆的名叫做五寮号。五寮号啊，这个大册馆啊，伊有一天，伊想要去做册，伊想要去再偷摕别人的物件咯。伊飞行的功夫啊，是足好的就对。做案的手法啊，是足特殊的。伊跳上厝顶啊，伊对厝顶啊看倒落来。但是今仔日伊找了唔着景咯，伊伫咧厝顶的当中看到落来的时阵啊，伊看到有一个老妇人甲一个少妇伫咧讲话，迄、那个少妇是安尼啼啼哭哭，迄、那个少妇讲：阿娘，你不应该逼我得过改革。咱家庭虽然是算切，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拢会孝敬阿娘你，就是讲我会做乞丐，我那甘愿，我绝对无爱搁再嫁啦，阿娘。小姑在咧讲，忠心不负女主，好马是不配良娃，连女是不嫁离夫。虽然我无读书来讲，但是我知影讲三长四短的道理。我知影讲我着爱上敬公公婆婆，下敬着爱夫君。搁再讲我的安帅，伊出外伫咧做生意，三年拢总无倒转来，生死都还搁唔知影咧。就是讲安帅那已经来死去啊，我嘛是无爱搁再改嫁。我甘愿抚养着我的囝大汉，阿娘，请你唔通逼我嫁予金元月来做后生好无？金元月因兜虽然是足好个，但是我一定要听候着我的安帅倒转来。
1: 我了好这个大贼公，一听话直接听到这，一直厝顶就跳落来了，伊非常的感动咯。世间这款的姐夫啊，真歹找。伊一生做贼啊，伊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但今仔日。伊一定要来做一件好代志咯。饿了好这个大贼哥啊，哈哈，贼仔伊搭做未成，但是伊良心已经发现咯。伊即马想讲要做善事来帮助别人咯啦。伊隔天光啊，就探听厝边隔壁，原来啊，伊早暝所听到的是周文杰的某，因所讲的话。周文杰伊伫咧三年前去金陵做布匹的生意，三年来行风不明。这三年来啊，这个家庭拢是靠着伊的某在咧共烹食啊，在咧共织布、共种菜、饲猪、饲鸡，来在咧维持这个家庭。最近因为大好的人金元月啊，伊看到周文杰因某生做真水，金元月阁是这个死某，所以讲伊就叫唔人用金钱做公事来买收到伊的大家啊。伊的大家啊，看到银两是这尔啊多，银两是阿咧白细刷。阁因为后生的当中三年来拢无消息，所以讲就逼因新妇阁再改嫁予金元月。现在讲因这个新妇啊，甲拍死都唔愿改嫁。也饿了好这个大贼哥啊，探听一个详细了后，伊就准备五两银，啊甲两袋布匹，

0: 隔张周文杰的这个批就对了，伊就叫做周文杰的朋友来找周文杰的某。周文杰的老母啊，甲因某啊，看到有人提，有人去到位，我那正好咧招待，都旁地压一压呢。我了好啊，这个大贼哥伊讲，
1: 我是周文杰的好朋友啊。周文杰因为伊阿哥有食地小行阿未收，听候啊，那是予伊小行收完了后，伊就倒转来。伊即马有交代讲，我五两银，啊，甲两块布匹，甲一张被。伊代志如果若是办好了后啊，伊就会马上倒转来哈。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眠，即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即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还乱七八糟都着。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鼻高，啊，气化未浮哈，大便会真通哈、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哈、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哈、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哈、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哈。但一盒卖1600块哈、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哦，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加倍顿来食。身体好你用，骨头好你用，好你脚步在你走有力，佮会。

五了后，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就离开周文杰的厝内边了。周文杰因某甲伊老母啊，知影讲有周文杰的消息了后啊，拢感觉真安慰了。但即阵周文杰的老母，伊唔敢阁急逼因新妇，阁嫁予金元贵了。周文杰的批内中有写讲，因为是生意做了无讲真顺事，所以讲才无寄钱倒转来。阁因为也无爱护许多人甲某囝伫咧为伊操心，所以讲原来也无寄批倒转来。最近啊，生意已经做了有较顺事咯，唔免外久啊就会当倒转来咯。各位听众朋友啊，人古早人伫咧讲讲农家有通时啊会成真，周文杰伊确实是倒转来咯啦。那照你讲，各位大家见面拢都爱真欢喜，唔才对，对不？但是欢喜啊，都无半点真久咧呀。周文杰伊煞犯误会咯，伊误会讲因某啊来讨客兄，阿达即嘛害啊，达即嘛害啊。周文杰因某伊安怎解释都解释未清楚个。周文杰伊讲，哼，天价，哪有这样好的代志啊？哈，五两银两块布匹，这唔是小数目呢。有什么人要做无目的的代志啊？哦，你讲是阮朋友提钱来，这款代志我根本都拢唔知影啊！我嘛无拜托朋友提钱倒转来给恁啊，对不？我都唔相信讲钱会对天顶落落来啊！有时因某安怎甲解释，周文杰伊都拢总唔相信个，心中拢是嫌弃因某有去讨客兄，伊坚持要甲因某离婚啊！我了好把这个大贼讲，本意啊是要帮忙别人，却查讲。一片的好意啊，却害人要离婚。农山人的家庭，农山人的姻缘，这罪上加重。我了好，伊一生拢在咧做歹代志，干那即摆想讲要做一件好善事，要做一件好代志咧，都遇到这款情形啦。我了好啊，一想真。

0: 阿久搁再食久，到尾也决定，也是由伊出面来解决这件代志咯。好一个五寮虎啊！伊自良心发现了后，已经改邪归正咯。伊亲身来拜访周文杰咯。伊甲周文杰讲：
1: 我一生吼唔捌做几好代志啦，我是一个大贼哥啦。有一天啊，我想要来恁家偷摕银两啦，我发觉着讲恁老母啊，伫咧逼恁某，就阁改嫁予金元月啦，哈、啊！啊！林某不但唔肯，佫甘愿为你照管哦，来抚养着恁的囝大汉哦。五寮虎啊，伊将迄面听着的话啊，拢总讲予周文杰听。五寮虎伊佫再讲，那我一生是真费累啦，我专门伫咧偷人、抢人、劫人啦，我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啦。啊！伫迄一面吼，我去予林某吼，迄款贤惠、迄款情节所感动到的啦，所以讲我唔才叫做你的朋友来帮忙恁一家人啦。我嘛对天就抓过啦，以后啊，我要收卡洗手啦，我无爱搁再做贼啦，我无爱搁再做匪徒啦。有时周文杰伊听了后，煞非常的感动咯。一个大贼哥本来是要偷摕别人的银两，银两偷摕无成，反倒转来过来帮忙着因。就安尼，因两个人煞结做真好的朋友，共同打拼，共同做事业。有时经过五年了后啊，各位，因这两个人做布匹的生意，拢做了真赚钱，真成功个。但是五寮虎啊，伊过去有犯过案，被官府啊那个通缉。五寮虎呢，伊接受着周文杰的苛刻，伊主动啊去自首来报案个。官老爷看到伊是主动来投案的，搁再有周文杰伫咧甲伊保证，讲伊确确实实是改过自新，即马已经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大善人啊！官老爷伊就派人落去调查，有时调查起来结果呢，五鸟虎伫这五年的当中，不但是安分守己伫咧做生意，搁时常伫咧帮忙着别人。最后呢，官老爷望开一面啦，就判伊自家六个月了了。六个月一个关出来了后呢，五寮虎这个大贼哥呢，已经变成一个自由身了。伊就真认真伫咧做生意，到尾啊呢，伊娶某娘婿，搁再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都着。伊是一个大生意人啊，我那是一个大善人啊哥，一个大贼哥各位。伊变成大善人，这完全是出自于伊一念之心，所以人讲一心啊，能破万恶。过去尊讲有做过歹代志，只要伊那是会当改过，伊一心就去向善，啊那安尼这款人，原来是国家、社会、甲家庭的栋梁骨。上界惊的各位，就是低错再错，一错啊，搁再一日错落去，唔知啊，通好回头，唔知啊，通好悔改，啊那安尼的话啊，就是无有通好计划过。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正常情况吼，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叫你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吃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就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百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百来记啊，你小姐嘛百上来，啊你嘛百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那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你。

足好用的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叫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拢种有帮助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吼、骨头加正用哦。啊，出得去吼、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爱爬山吼、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歹？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啊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也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参几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介绍给作小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性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性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几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位，咱即摆大型公司或者是公家机关，那伫咧招考职员的时阵吼，有诶拢都爱考试安尼啦，有诶是用笔试诶，啊有诶是用考试诶个。那是规模较大诶，即个大型公司啊，或者是即个大型公家机关啊，是爱笔试佮兼考试。在咱即阵的社会啊，人口啊，煞愈来愈侪都着，啊，伫咧生存，伫咧竞争。有当时啊，那是要找一个较好的头路吼，各位，这毋是足简单的代志。人找书嘛，啊书找人嘛，对不？虽然拢有真多，啊不过啊，那是要找到一个较理想、较介意、有保障的职业哦，这会使讲是难上加难都着，因为是有前途的职业啊。公认的大公司啊，以及好的头路啊，因这个招考职员啊，拢爱有一个原则。过去啊，有一间大公司吼，这个董事长，伊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因公司这个用的职员啊，一定爱经过着伊的考试。即嘛，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各位，就是这间公司伊招考职员的一段小故事就对。那么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哦，是事业成功的这个大要诀之一就对。那是有成功要成为大事业家的人，乃至有成功要开店做头家的人，各位，这段故事的内容会当帮助着咱找到好的职员，对不对？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安尼。林世明啊，伊是一个大学生，大学伊是读经济系才毕业的毕业生，为着伊的前途啊，为着伊的将来啊，伊一定爱找头路。可是啊，伊找过足侪公司，找过足侪行号，拢总找无一间理想予伊喜欢的个。有的是伊无喜欢，啊，有的是啊要求，而这个理想伤过头悬，人无爱用伊，嫌伊讲无经验就对。一直甲有一间林世明，伊伫咧报纸当中啊，看到一间大间公司伫咧招考职员，有时林世明伊就真欢喜，伊就报名来应征就对啦。最后一关是迄间公司的董事长，伊亲身。

在咧共考试个，有时林世明啊，伊心中所十个五个想讲啊，大海啊，大海啊，嘿，这间公司是大间公司哦，啊，财务甲看起来阁真好哩。董事长，伊所伫咧甲我问个问题，一定是真深哦。啊，伊是大学生才毕业，伊都无社会经验，这下林志明要通过啊，可能是真困难。林志明就徛伫个门口，非常的紧张，伊一直伫咧喘大气个，伊希望讲伊会当定睛来通过着这关安尼。忽然间啊，有一位小姐吼，伊美态阁端庄，伫董事长摄出来啊个。这位小姐呢，秀丽阁在端庄，惹伊笑着讲：“嘿，林先生啊，董事长请你入去啦。”林世明伊看到董事长，大约差不多有五十外岁左右，吼、哦，身体还阁正勇，伊眼神阁正光亮，是一位正精明的事业人才。那么，迄个董事长呢，惹林世明看一下。董事长伊讲，林先生啊，你今年是二十六岁，是大学毕业。伫你不代志以来，你感觉不甲你的许多人吃过面，还是洗过脚手，还是不甲恁许多人流过身躯咧？林世明讲，我唔捌咧。迄、那个董事长讲，那是唔捌。你今仔日转去啊，找一下机会，甲恁许多人洗面、洗脚手，或者是甲洗身躯，然后啊，将你的心声来讲给我听。明天早起八点半，我就会在这等你哈。有时林世明伊感觉真奇怪，大间公司的董事长伫咧招考职员，别项的问题无爱问你，啊那会干那问这个普通的问题尔尔，这甲公司的业务连一丝的关系都拢无啊。董事长的用意到底究竟何在呢？林世明伊一个转去处理了后呢，伊的妈妈已经伫咧外面做生意，也未转来。原来林世明伊正细汉时阵都无老爸啊。因老母啊，逐天吼，都拢打一打果子啊，打出去外口伫咧画眉，一直栽培伊。今仔日已经大学毕业咯。林世明伊感觉正暗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拖着正疲劳的身躯转来咯。林世明伊看到因妈妈规身躯干，规身躯的红点佮臭汗酸味。林世明伊心内吃一日咯，原来因老母啊是遐尼啊辛苦。赚钱是遐尔无简单，无容易。有时林世明伊就赶紧行近前讲：“阿母啊，你回来吼，来阿母，来你再先休困一下吼。”林世明的妈妈就抓伊笑一下安尼。林世明伊个捧茶、摕面巾、捧面汤水啊。林世明伊讲：“妈妈、阿母，我即马甲你洗面，甲你洗脚。”伊妈妈感觉真奇怪，后生今仔日哪会反常，哪会遐尔有效呢？伊妈妈会了解讲囝的心意。既然啊，你想要有效，就互你有效一个较有咧。伊妈妈就感觉真安慰安尼。自从啊，翁婿死了后，这个查某人伊勤俭打拼来互囝一个读书。伊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即阵阿囝已经大学毕业咯，佮会知影通有效咯。伊过去所有的艰苦、吃过苦，算讲是有代价咯。有时林世明一直咧甲因老母吃面的时阵，伊才发觉到因老母啊已经加真老啊，不但满面的料痕，面皮搁再粗，搁再乌，这是风吹日晒所致成的。林世明伊用面巾伫咧甲因妈妈擦肩胛头的时阵，伊看到因老母啊两边的肩胛头有起两块筋肉，搁是硬空空，搁小可安尼翘骨翘骨就着。这是去年搭档做生意啊，平摊所留落来这个伤痕的分量，一工一工增加来制成的道理。林世明伊伫咧甲因老母洗脚的时阵，林世明伊感觉讲有一阵一阵的心酸。林世明伊流目屎啊！林世明伊看到伊的妈妈的脚底拢肿结烂，脚皮阁正高。林世明伊阁看到伊妈妈的脚，不但啊拢肿破脚筋。他各种种变形，林世明一哭啊！原来妈妈是遐尼啊艰苦，妈妈逐天打打打行路，磨脚体皮。过去伫咧食饭，伫咧甲妈妈摕钱。伊读大学四年的时阵，伊妈妈寄钱给伊的时阵，伊拢无感觉讲有一丝啊感恩的这个想法。伊拢认为讲这是伊妈妈应当爱给伊的。原来这些钱是阿母啊用这样大的代价付出来。林世明一真激动。伊也好心发现啊，伊双手摸着因老母的脚，愈摸是愈红。
林世平一靠。

阿爸，林世明的妈妈想讲，他真奇怪啊！因老母讲，哎呦，世明啊，啊你是安怎啊？这个时阵的林世明，伊就放声大哭，说妈妈，我要好好养好你，你唔要再出去做生意啊！林世明一直咧甲因妈妈切面洗卡的时阵，伊的孝心已经发现了，伊体会出做父母恩的伟大了。啊，各位天下间的父母，有多一个饲囝无付出爱心呢？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第一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哦，啊这样、哦，第三粒我食食哩，哦，加加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去食通啊，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唔调呀你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你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个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唔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因为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西类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啊，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你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诈骗卡、啊银保卡、银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啦，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来。